0: 甚至还有这个萨内蒂的一个教科书级的任意球战术破门呢，也成为了当今各大足球教材的一个战术典范。就在这场比当中，这是上半场尾声阶段呢，阿根廷获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贝隆主罚并没有直接打门，而是轻轻的将球推向了人墙的缝隙。埋伏在人墙当中的萨内蒂呢，是突然间闪出，转身左脚抽射破门，英格兰防线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这粒进球是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任意球战术配合之一，至今仍被各大足球教材当作是战术的范例。嗯，也在这场比赛当中。
1: 对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啊，在历史上啊，英格兰和阿根廷大战的一些名场面。
0: 对，最后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啊，英格兰呢是1-0战胜了阿根廷，也出现了名场面，就是贝克汉姆点球救赎嘛，第44分钟的时候，然后呢是打入一粒点球，也是全场唯一进球，贝克汉姆是张开双臂狂奔庆祝。啊，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也宣泄了积压4年的情绪，成为了足坛最经典的自我救赎名场面之一。那么贝克汉姆是从98年的全民公敌彻底翻身为国家英雄，
1: 骂了4年，终于因为这个下一次的进球解脱了。
0: 对，这就是贝克汉姆传奇的一生。你要讲贝克汉姆，这刚刚提到这两个场面都会出现的，就在这个整个英国跟阿根廷啊，他的这个世界杯比赛中。所以说这场比赛又非常值得关注，朋友们，你会在半夜3点钟起来看他们的经典对决吗？

0: 来说说鞋吧，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啊，穿得一双好鞋，这个鞋呀，就是不闷热不捂脚啊，鞋底呢也不太硬也不太软，走上时间很长了也不会觉得又酸又疼啊，这就是亚瑟士家的另外一款经典的轻跑鞋，样式很经典，通透轻便，让你不到400块钱能够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的经典的轻跑鞋，穿上它呢舒适透气也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非常的好，暴走一整天呢你的脚啊都会感觉不酸不累。
1: 那么说到这个品牌的话呢，跑鞋圈公认的也就是实力派啊，很多马拉松赛事当中啊，选手们会经常选择这个亚瑟士这个品牌。今天的这款轻跑鞋不仅仅是好莱坞明星的街拍同款，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的支撑，脚感是软弹透气，整双鞋的质量非常的轻，走路呢是自带轻盈感，暴走一天呢都不觉得累。关键呢它经典百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运动短裤呢非常的好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晨起运动的跑步、周末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哎，都可以很合适，上脚呢是舒适不闷脚，久走也不累。
0: 吊牌价呢1390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呢今天是直降1000元，只要399，下单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这个价格非常划算，不到3折带走，还有优惠呢啊！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可以立减20，扫码添加福利官再减5元，加入到商城会员呢还能享受会员的专属的福利，满499再减30元啊！所以2双到手啊只要743，所以说大家赶紧呢，就是可以拍2双啊，就是家里有对象的一人1双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8款颜色可以选啊，燕麦色啊、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鞋码也很全，36到44都有啊，男女同款。但是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2个字“跑鞋”来下单吧。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

0: 交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咱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相关情况啊。在7月10号啊，这个2026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国内集中推广周大连站活动啊，在中央大道举行了。
1: 对，首站在大连呢，是以足球为媒啊，辽苏情浓，游客互送啊，市井烟火非遗浪漫啊。在当天晚上啊，随着推广活动啊在大连核心商圈开启啊，江苏的万千风情啊也是近在眼前展现出来了。活动现场啊，你像情景剧啊、漫才、达人推介轮番上阵了，四大主题推介路演呢、令人耳目一新。诗词早茶啊，双在线的这个宁振阳啊，光影与非遗交相辉映的叫苏锡常，充满了楚汉豪情的徐怀素，这都是江苏的这个地名嘛。
0: 嗯，
1: 以及跟随这个江苏旅游啊，新干线享受滨海清风的叫沿途太美，连云通海啊，每一条精选的线路都融合了城市的美食、风光和历史底蕴。大连市民游客呢，也是欢聚夏夜，分享江苏家人们带来的文旅盛宴。
0: 嗯。那么活动呢是由江苏省啊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现场呢通过一些创新的推介、情景演绎、优惠放送、市集展销、游戏互动，还有特色产品发布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向咱们大连市民游客呢全方位展示了江苏暑期文旅的魅力。
1: 市集当中啊，13市的风光的冰箱贴儿啊，江南的团扇、恐龙玩偶、文旅大礼包，还有这个苏嘟嘟盲盒啊等等，集结着苏超元素和江苏风情于一身的文创产品，更让大连市民游客也是爱不释手。
0: 嗯，那么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呢，将在今年呢对外推广首站设在咱们大连，是因为随着苏超和东北超的火热出圈，辽宁呢已位居江苏省外游客客源地的第11位，成为了江苏省的重要的中远程旅游客源地。那么据统计呢，2026年的一季度，江苏省共接待辽宁游客同比增长55.36%，连续3年持续高位的增长。而大连呢，接待江苏省游客数量呢也在显著的递增。2026年端午节假期，北京、上海、江苏游客更是扎堆来咱们大连旅游度假，占来连游客比呢是超过了52.8%。
1: 那么据了解呢，在东北超大连

0: 联队首个主场期间呢，大连联动辽宁六市啊，推出了43家景区免费游的活动，诚邀江苏的家人们为大连来加油助威。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对惠民政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组织江苏知名文旅企业赶赴大连首个主场文旅嘉年华活动，也把江苏的好物带到了大连。
1: 这次来连推荐呢，江苏的13城也准备了诚意满满的优惠福利，包括一些折扣的门票、住宿的优惠、文旅补贴、专线接送等等啊。其中呢，像南京有34家景区对于毕业生有5到9折的优惠，凭底层的票根呢还可以享受到景区的优惠。像无锡有28家景区、7家游泳馆对考生是免费的，家属呢也是同享折扣。连云港的花果山啊、宿迁的三台山，凭准考证呢也是免首趟的门票。南通呢持这个苏超的票根畅享啊12家文博，连云港球迷街区餐饮是8折，镇江宿迁赛事票根抵扣指门票，泰州呢凭这个交通票据呢可以享游园的优惠，新生高层次人才呢还可以免费入园。
0: 对，所以这次活动内容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出行住宿的享受多重的叠加，也推出了这个文商旅消费补贴券等等这样的活动。下一步呢，大连也在接下来的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当中啊，为江苏的朋友们继续送上优惠满满的文旅大餐，来邀请江苏游客共享绿荫狂欢。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早安
6: 早安
7: 早安
8: 早安，
4: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991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我出发啦，
4: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9: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力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咱们大连依然是有大雨或到暴雨，30到80毫米。像庄河长海县呢，局部呢是大暴雨，100到2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呢是在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的中午啊。那么降雨期间呢，可能会有一些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呢大概呢是30到50毫米，局部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雷暴大风，最大风力8到9级，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防范。
1: 这个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暴雨的积涝，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开一些桥洞啊、涵洞啊、容易积水的路段。如果积水了，行人和车辆一定要绕行啊，绝对不能涉险通过啊。路上行走的时候要额外注意避开一些进水的电线杆和其他的一些带电的设备啊，以防发现触电的风险。地铁出行的时候要提前观察是否有积水和漏雨倒灌的现象，防止发生危险。另外呢，这次暴雨叠加呀，前期降雨的影响啊，山区容易发生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的一些灾害，提醒大家远离山区的河道，坚决不要进山。
0: 嗯，
1: 不要进山，同时也不要到海边去啊，海边的风浪还是比较大的。大连市内的一些这个海边，像雕塑公园，这个海水漫堤都造成了一些这个地砖啊设施的一些损坏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千万别到海边去凑热闹了啊，去看海啊、踏浪啊、看风啊，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啊。
0: 对，另外大连市气象台也是接连发布了暴雨强对流蓝色预警还有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啊，这是一直到今天的早上的今天的晚上8点钟啊，全市有这样一个大雨和暴雨啊，所以大家需要注意。另外呢，就是这个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钟啊，咱们大连有这样一个50到8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呢可能到20到40毫米，大家注意防范一下。
1: 对，尤其是主要注意防范的就是大连北部的趋势。

0: 线。哎，这几个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可能那边相对来说受到八威的影响，风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大，
0: 像从昨天开始，像庄河、长海、瓦房店已经先后发布了相关的这个要求，大家一定要积极的这个响应，积极的这个配合。这个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啊、雷电等强对流电天气啊，短时间内会造成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危险的隐患，所以该撤离、该转移啊，积极的去配合。然后包括呢，很多的这个企业呀、学校啊，就是按照要求啊，该停工停工，该停学停学啊，咱们就安全的把这场八威的台风啊，平安顺利的度过去。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0: 都市新鲜事儿。前几天呢，受这个台风强降雨的影响啊，贵港市港北区成为了一个重灾区啊，全市受灾人口呢超过了13万人，直接经济损失呢超 4.9 亿元。那么其中有一个小区啊，叫盛世家园小区，这个外围积水呢最深已经达到了2米，地下车库呢有上千台车面临着泡水的风险。这是整个贵港积水啊最严重的一个小区之一，这上千台车你要想往出输送就很麻烦，而且即使你放在外面会不会也被泡呢？
1: 是，
0: 所以没有办法运出来怎么办，只能是严防死守，让这个水啊不能进入到地下停车库，
1: 对，或者是少进来一些，
0: 嗯，
1: 达不到这个泡水车辆泡水的地步。
0: 是，
1: 当时呢也是十多名物业工作人员和全体的业主啊，这男女老少齐上阵啊，无人退缩。防洪沙袋不够用了怎么办呢？业主们呢从家里啊就拿出了米袋子、包装袋、棉被、蛇皮袋子，甚至把这个脱下的裤子呀绑好了裤脚，然后装满小区绿化带的泥土，制成这种临时的沙袋，
0: 连裤都脱掉了。
1: 这个时候只能是牺牲小我了，
0: 嗯，
1: 保全集体的这个利益。
0: 对呀，
1: 保全集体利益是保全自己呀。
0: 那整个小区的车上千台呀，
1: 嗯，
0: 那可老了车在里头。
1: 那家里牺牲几条裤子，
0: 嗯，
1: 牺牲一袋大米，牺牲几条棉被，
0: 这也值得呀。
1: 对，大家用这个袋子呀、沙袋呀堵住了地下车库三个入口，然后配合这个发电机啊持续的抽水，进了一点抽出一些，
0: 嗯，
1: 对吧？24小时是轮班值守，整整坚守了4天。
0: 你说这个小区人心得多齐，是不
1: 是？是众志成城啊！
0: 24小时不睡觉啊，那就是轮班倒
1: 排班嘛。
0: 哎，排班，你们几个在这看着，万一这边堵不住了，
1: 一人几个小时，
0: 赶紧派人接下来继续往上堆高。
1: 对，
0: 累，我天哪，真是挺惊险的。
1: 那就是面临这种巨大灾难的时候，必须得团结起来，
0: 嗯，
1: 是吧？
0: 后方人员呢，负责干嘛呀？煮热粥，哎，热面。红糖水全程供应，保证前线的体力，得有人干活在那守着。
1: 对，
0: 大后方，哎，得吃饭得吃饱喽。
1: 这连续工作人可以换班啊，但是这个发电机不行啊。
0: 嗯，
1: 在7月9号的时候啊，这个抽水用的发电机啊一下爆缸了。
0: 嗯，
1: 物业工作人员呢还是连夜抢修啊，最终啊恢复到正常的运作的状态，
0: 就是不得到休息啊。
1: 然后呢，在这种状态下还出现了物资紧缺的状况啊，
0: 嗯，
1: 物资告急了，业主们呢划着皮划艇啊。领取爱心人士和政府发放的就补给的物资，
0: 嗯，
1: 当时感觉这个小区啊就像是被水泡的一座孤岛一样，
0: 挺了4天呢。
1: 是，
0: 知道
1: 你整个划着船来回的这个进出，
0: 可不是吗？
1: 最终啊，经过了4天日夜的坚守啊，地下车库当中的1000多辆车完好无恙。
0: 哎呀，
1: 成功的守住了整座车库。
0: 你说是不是可以拍个短片了啊？拍一个短视频，我觉得都能火。真的好看，像电影一样。
1: 嗯
0: 嗯，短剧
1: 让我想到了那个时候疫情期间，对吧？全民众志成城，
0: 嗯，
1: 你说那个时候是不是每一个小区严防死守，防止这个病毒？
0: 嗯，
1: 对吧？我包括一线人员、工作人员、我们的志愿者，
0: 是
1: 那时候我不也拍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电影吗？
0: 嗯，
1: 在面对这种这个洪水、暴雨灾难的时候，大家也是团结一心，
0: 嗯，
1: 共同抵抗洪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啊！说呀，说众人呐，提裤。啊，嗯，洪水退，这才是啊中国好邻居。
0: 提裤子的裤，嗯，
1: 对呀，啊，提着裤子啊，最后是拿着裤子装沙袋啊。
0: 嗯，
1: 也是涌现了网上大量的这个点赞呐，啊，评论呐，啊，网友纷纷点赞呢，
0: 嗯，
1: 说这个社区啊凝聚力和自救的这样一个精神，
0: 对，
1: 值得我们高度的学习。
0: 包括这次沈阳也是啊，我看也看到那个照片跟视频，就是有个小区也是地下停车库，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停车库的入口那个位置有一个挡板，那个挡板大概多高呢？到成年人呢？这个大腿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啊，然后呢有好多的这个人呢在那儿拿着顶着
1: 防洪闸板，
0: 哎，防止那个板呢可能被冲破或者被淹没，然后那个水呢满满当当呢就顶着那个位置上去，
1: 嗯，
0: 啊，你就看着特别的惊险。
1: 这个，好多小区都有，我们小区都有，
0: 有哈，
1: 就每个地下停车场的这个入口都有一个防洪闸板，它是有一个侧面有一个大轴镶在这个墙上，
0: 嗯，
1: 平时的时候像这个关门一样，噗，把它关到旁边，那个水来的时候把那个闸板呢打开挡住，
0: 哦，
1: 然后呢小区都具备大量的这个防洪沙袋，
0: 嗯，
1: 就是有地下车库的这个小区都会有，
0: 确实，
1: 对，所以说每当要这个下雨之前呢，这个整个的小区物业包括这个业委会都开始说高度紧张关注了。昨天我回到小区的时候，我们小区的物业工作做得特别好，就是提前把这个小区里外的一些 伸出来的容易倒伏的一些树都集中做了这个砍伐和处理
0: 啊、
1: 嗯，就防止着大风大雨啊
0: 刮倒了，
1: 哎，数量这个倒伏啊，造成这个人员的车辆的这样一个损害。
0: 嗯，
1: 然后那个闸板呢，还有这个沙袋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这个发信息，小区业主提前做好相关的这个防范的工作。
0: 嗯，
1: 哎，给这些小区啊，真的点赞。

0: 来说说我们的大牌跑鞋吧。今天呢只要399啊，可以买到一双亚瑟士的经典的轻跑鞋。刚才来说一说啊，咱们是正规的货源，资质齐全，品质有保障，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啊，才能给到这样一个底价，大家可以放心薅大牌的羊毛。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官网专柜一双要1390，今天只要399，价格非常的划算。但是现在下单呢，可以再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惊喜还有啊，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你一起付款可以立减20元，然后呢，别忘了扫码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同时呢，加入到商城的会员，享受会员的专属福利。哎，最后呢，两双到手只要743，有8款热门的颜色可以挑选，码数呢36到44，全码全覆盖，男女同款，但是是限量的福利啊，每款颜色集聚只有100双，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啊，我们这个平台下面回复2个字“跑鞋”，可以看看样子，喜欢的话欢迎各位下单。
1: 市面上有很多运动的轻跑鞋啊，但是为了轻便呢，可能会牺牲一些支撑，穿久了像足弓酸呐、小腿胀啊，感觉脚都不是自己的了啊，有的有点闷脚不透气，夏天穿一回家一脱鞋，哎呀，这味儿自己受不了。那今天这款呢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呢，真正做到了舒适透气、时尚百搭。鞋垫呢是高弹的缓震材质，踩上去那个回弹感呢，像踩在云朵之上一样啊。每一步呢有稳稳的支撑，足弓处呢这个立体支撑设计能托住你的脚心，哪怕是站一天走一天，脚底板呢也是不酸不胀。鞋面采用的是工程网面的这样一个材质，热气湿气呢可以随时排出去，天热穿这么一天呢，脚的依然是干爽的。关键这款轻跑鞋呢搭配什么衣服啊不违和，8款热门的配色，从经典的黑白到温柔的燕麦、高级的灰紫，不管你是走低调运动的路线还是穿搭时尚的博主风，总能够挑到一款适合的。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2个字“跑鞋”吧，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啊。今天这个价格确实特别合适啊！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啊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去看一看。
2: FUN
3: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0: 唤醒沉睡的记忆。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 伤心依旧争吵，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赶紧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世界上真的存在食人鱼吗？
6: 俗话说得好啊，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虾米啃稀泥。但是呢，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啊，生长着这样一种鱼，它们呢是小鱼，但是不怕任何大型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攻击能力，甚至有可能还会吃人。大家想不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鱼啊？
5: 哎，这便是传说当中的食人鱼，又名食人鲳啊，主要栖息在亚马逊河的主流比较大的支流啊，这个河宽较宽，水流较为湍急的地方。
6: 对、哎、这种鱼类啊，甚至是被列入到了当地最危险的四种啊水族生物之首。成熟的食人鱼啊，外形相似，都具有叫鲜绿色的背部和鲜红色的腹部，体侧有斑纹，听力呢异常的发达。食人鱼的这个两颚呀非常的短啊，但却非常的有力，这个下颚呢比较突出。食人鱼的这个牙齿啊是三角形的，可想而知啊，它这个牙齿啊非常的尖锐。也正是因为啊三角形的这么一个形状啊，它的这个上牙和下牙呀、啊、是交错排列的。你看这个视频哈，我看食人鱼、多少都有点兜兜刺儿。
5: 对，
6: 哎，下牙更长一点，哎，上牙短一点，然后交错着，完一颗一颗都是叫三角形的牙齿。
5: 对，
6: 就咬一下子，我们俩一口就一块肉啊。
5: 哎，每当食人鱼咬住自己的猎物啊，便会死不松手啊，死不松嘴，然后利用身体的扭动，将动物身上的肉呢直接给撕扯下来，一口，甚至可以咬下16立方厘米的肉。
6: 妈，就这么一块肉，
5: 16立方厘米。
6: 一块
5: 立方厘米
6: 肉疙瘩，
5: 算一下那个16立方厘米。
6: 食人鱼啊是一种群居的动物，它经常是成群结队的出没，而每群当中啊还会有一个领袖啊，食人鱼王呵呵头。等到发现目标啊，这食人鱼啊便会啊群起而攻之，估计老大也下信号了，上，造他。也正是因为啊如此啊，食人鱼但凡出门啊，一般都不会

0: 空手而归，空口而回啊。
1: 嗯，
0: 雨季过后啊，每当这个水域变小了，深鱼啊就聚集为一群了，经过水域啊，哎，就变得是非常的危险。
1: 嗯，那么食人鱼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变得如此的凶狠的呢？很多认为啊，是不是血的气味刺激到他们了，也有认为呢，动物受伤之后啊造成的那种噪音或者水花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0: 嗯，
1: 但我觉得就是吃生存。
0: 嗯，
1: 是不是啊？
0: 谁倒是啥吸引他呢？我觉得大自然这些野生动物它都有自己的捕猎的本领和获得动物的这样一个信息。
1: 是，
0: 或者鼻子好使，或眼睛好使，或者耳朵好使呗，或者嗅觉，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食人鱼也是确实存在的。有的时候你会看这个短视频平台，
1: 有人喂，
0: 有人专门养这种食人鱼，
1: 就
0: 叫一种鲳鱼类的吧，食人鲳这种小型的东西。
1: 是，
0: 这小东西确实是蜂拥而上，你要往里什么扔一个牛蛙呀，
1: 那瞬间就完；
0: 扔一条鱼呀，
1: 那家伙老狠了，
0: 一瞬间那个水扑就浑了。
1: 老狠了。你说有一天食人鱼啊在河里边遇到了鳄鱼。说哎哥们儿，咱都是鱼类的，玩会儿啊。谁厉害你说？
0: 咬不动鳄鱼吧。
1: 我觉得咬不动。
0: 鳄鱼有厚厚的这个鳞甲。
1: 那痒痒啊。鳄鱼说你别抓挠的，像那么小鱼啃腿儿。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23岁的永恒丰碑革命烈士王杰。1965年7月14日，在江苏邳县张楼公社的训练场上，一声急促的爆炸声划破夏日的宁静。23岁的解放军战士王杰为保护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毅然扑向即将爆炸的炸药包。1942年，王杰出生在山东金乡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期，他亲眼见证了八路军战士为保护百姓浴血奋战的场景，穿上军装保家卫国的种子早早在心中生根发芽。1961年，19岁的王杰怀着对军队的无限向往，毅然报名参军，成为济南军区驻徐州某部工兵一连的一名战士。入伍后，王杰很快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坚韧与担当。在新兵连训练中，他总是最早起床，最晚休息，别人练一遍的动作，他偷偷加练到深夜。一次越野拉练，他的脚磨出了血泡，却坚持背着受伤的战友走完全程。到达营地时，血水浸透了鞋袜，他却笑着说，这点痛算啥，战士的脚是为冲锋准备的。在日常工作中，王杰是出了名的闲不住，他主动承担连队最脏最累的活，帮炊事班挑水，帮战友补衣服，在猪圈里清理粪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战友们记得有一次连队休工时，他连续3天3夜没合眼，实在累得不行，就靠在土堆上打个盹，醒来继续干。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成为工兵后，王杰深知专业技能的重要性，工兵训练涉及爆破、架桥、筑城等危险科目，他总是冲锋在前。为了掌握爆破技术，他反复研究炸药性能，在沙盘上模拟操作100次，直到每个动作都精准无误。一次实弹演练中，一名新兵操作失误，炸药引线提前点燃，王杰毫不犹豫冲上去将新兵推开，自己徒手将炸药扔向安全区域，避免了事故发生。1964年，王杰被评为我好战士，并担任连队团支部书记。他经常给战友们讲革命故事，用自己的行动带动身边人。新兵小李因想家闹情绪，王杰不仅陪他聊天解闷，还帮他补习文化知识。后来小李成了连队的训练标兵。他常说，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一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先进才能移山填海。1965年7月，王杰奉命到江苏邳县张楼公社执行训练民兵的任务。当时他正带领12名民兵进行地雷实爆训练，由于天气炎热，炸药包的导火索被意外引燃，滋滋的火花迅速缩短，现场顿时陷入危机，周围是毫无防护的民兵，不远处还有围观的群众。千钧一发之际，王杰没有丝毫犹豫，他大喊一声卧倒，同时猛地扑向炸药包，轰的一声巨响后，

时而民民兵和干部安然无恙，而王杰却倒在血泊中，胸前的军装被炸开了一个大洞，随身携带的日记本被弹片击穿。当战友们冲上去时，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年仅23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在他的日记本里发现了这样一段话：我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勤务员，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这朴实的誓言成了他短暂一生最生动的注脚。王杰牺牲后，部队为他追记一等功，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1965年11月，毛主席亲笔题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高度赞扬王杰的革命精神。他的事迹被编写成课本，搬上舞台，王杰精神成为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半个多世纪以来，王杰班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褪色。从抗洪救灾到抗震抢险，从边境巡逻到国际维和，王杰班始终冲锋在最危险的地方。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王杰班时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在王杰牺牲地江苏邳州，王杰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每年都有无数人前来缅怀。他的日记本被珍藏在军事博物馆，泛黄的纸页上，那稚嫩却坚定的字迹依然清晰：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磊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0: Fine，Fine，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党之山歌为党听，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2: 看晨曦，
11: 伴随窗外清新的
1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1: 呼吸享受奔涌，
1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是不怎么样，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大连市会有大雨到暴雨，雨量可以达到30到80毫米，庄河市和长海县局部是大暴雨，主要降雨时段呢是在昨天的夜间一直到今天的中午前后，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的暴雨积涝，提醒公众出行的时候要尽量避开桥洞、涵洞这些容易积水的路段，如果遇到积水，行人和车辆一定要绕行啊，绝不要涉水通过。那么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要额外注意避开进水的电线杆还有其他的带电设备，以免有触电的风险。选择地铁出行的时候要提前观察是否有积水和漏雨倒灌的现象，防止发生危险。另外啊，这一次暴雨叠加前期降雨的影响，山区是非常容易发生山洪和滑坡还有泥石流等一系列的地质灾害，提醒大家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绝对不要进山。另外呢，也是在昨天哈，这个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强对流的蓝色预警，从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是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庄河和长海县等局部会有大暴雨啊，一定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啊。

那么除了降雨之外呢，大风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昨天八点到今天的八点，大连东部沿海最大的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西部和南部沿海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陆地的最大阵风是7级。那么大风的天气要远离高大的建筑物和临时的搭建物，以免被高空坠物砸伤，同时要格外防范这个向岸风，尤其是这个和14号啊，就是今天的天文大潮叠加引起的增水涌浪以及海水倒灌。目前啊，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市民以及游客朋友要远离海边以及沿岸，绝不围观巨浪，保护自身安全。那么恶劣天气呢，也提醒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时刻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切勿因为侥幸心理冒险出行。今天啊，八威对于大连市的影响会逐步的减弱，白天依然会有小雨，傍晚转为多云，白天陆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到4到5级，市区的气温呢是24度到29度。另外湿度是很大的，部分地区雾气比较重，能见度下降，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从明天开始，咱们就正式的入伏了啊，天气也是十分的应景。目前看呢，这个周三到周六我是在晴和多云之间转换，气温升高，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1度，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以免中暑。

前两天呢，我们大连的面包节也是刚刚的结束哈。最近啊，有一个现象倒是挺有意思的。前不久呢，河南郑州的一家街边流动面包摊是爆火了，逼得老板是起早贪黑的在擀面包哈。因为什么菠萝包啊、奶油毛毛虫啊、盐烧乳酪啊，这些面包通通售价6块，它就成为了互联网的新晋打卡点。6块钱的面包摊儿火到能让本地吃货排队排到90多号啊，有人愣是等了1个小时，他也没吃着。在广西桂林，同样的场景也是捧红了另外一位的面包摊大爷。大馋丫头买了一个芋泥蛋糕、一个奶油包和一个菠萝包，外加2个油炸三明治，满满一盆，只花了8.5块。视频一出啊，这个老老实实只会带口音吆喝面包的大爷就爆火了。网友们都在呼吁，让这面包摊儿能不能全国巡摆。而在云南大理呢，卖老式面包甚至是卖出了一位网红摊主，他不光积累了45万粉丝，还在全国开出了70家门店。这家的海苔肉松、杨枝甘露、蔓越莓等口味面包10块钱3个，还能免费试吃。线下的顾客反馈呢，说老板总是笑容热情，大方的先掰下一大块面包，无差别投喂啊。线上刷到的网友看得见吃不着，这急的呀，全国拼单凑运费。爆火的摊位背后呢，老式面包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有人说，这才是面包正常的价格吗？不再是动辄几十块钱的面包刺客，而是童年记忆里几块钱就能买到的好吃的面包。还有人说，大家买的是线下的人情味儿啊。虽然说面包只卖几块钱，但是面包摊主的淳朴诚恳，让人想起了老派生活的温暖善意。这份面对面的稀缺心意是更值钱的。越活越明白的当下年轻人，正在这些老式面包里咂摸出新滋味了。我们也没有想到啊，说这个老式面包还能迎来集体翻红。刚才我们说了啊，河南郑州的6块钱面包摊爆火，把快被遗忘的老式面包是重新拉回到了大众眼前。多少人后知后觉才发现，说曾经满大街都有卖的普通老式面包，如今呢是想买也买不着，想吃都没地儿找的稀罕物了。所谓的老式面包呢，指向诞生于行业早期的传统面包，它们往往具备用料扎实、制作简单、款式固定、高油高糖、物美价廉、受众广泛等特点，承载着一代代人的童年回忆。不同于当下花样百出的网红面包，老式面包的制作工艺和口味呢，往往是过于简单，有种老派风格，当然也不同于超市里的普通面包。

面包，它往往指向家喻户晓的面包品类和特定品牌，指向年轻人的口味怀旧。每个人的童年里总会有那么几款老式面包，这个赛道公认的顶流单品还要数蜂蜜脆底小面包。作为全国流通的地道的小吃啊，它总会出现在大街小巷，用蜂蜜的甜、芝麻的香、酥脆的底儿承接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尤其是在冬天的放学路上，一块热烘烘的小面包吃到嘴里啊，真的是比啥都暖和。这个蜂蜜脆底儿小面包呢，看起来油，吃起来却很香。有人愿意吃这个松软的面包馅儿，也有人更喜欢酥酥脆脆的底儿。哎呀，好多人吃完还要舔吧舔吧手指头啊！哎呀，这个一嗦了，仿佛就能把这口甜味记到心里。不过如今在街上，它早就成了时代的眼泪。曾经1.4块的蜂蜜脆底儿小面包，现在都得论斤卖，身价飙升不说，买不到的人是大有人在，因为记忆里的味道很难被精准复刻。有网友还特地的自学烘焙，只为了还原最初的那一口滋味。在这个国民品类的赛道，还有一款大道至简的手撕面包，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夹心和口味，就是松软有嚼劲儿，那种简简单单毫不费劲的美味。因为形状酷似腹肌，它还被称为肌肉面包。以前大街上总有流动的摊贩推着三轮车叫卖，透明塑料柜里不光会有毛毛虫面包、奶油夹心，这些常见的选手还少不了鸡蛋糕、纸杯蛋糕这些老式的糕点。周围啊总是围满了北方小孩，新鲜出炉的酥皮包是南方孩子的独家记忆。不同于那些慢慢被淘汰的老式面包，酥皮包一直活跃在各大面包店里，尤其呢是在珠三角地区，酥皮包真的是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茶餐厅里的酥皮包，外面是酥到掉渣的酥皮，那里呢是温热松软的黄油夹心，一口下去甜味真的是填满了口腔。和酥皮包一样，超市货架上的盼盼呀、桃李呀这些品牌面包也没有在大众的口味里缺席。盼盼的法式小面包、桃李面包的手撕面包、北京稻香村的鸡肉面包，到现在仍然是不少人的追剧零食、代餐口粮。那些渐渐被遗忘的奶油毛毛虫、鸡腿包、奶黄夹心三明治这些老式面包也迎来了集体翻红。在网友们分享的热门帖当中，他们总会出现在菜市场里的隐秘小店、不定时解锁的流动面包摊，还有起死回生的老品牌橱窗里。这种小时候抱过我的味道，伴随着一代人成长，也见证着不断变化的消费市场和新一代人的具体选择。

那么年轻人为什么又开始爱上老式面包了呢？3.5块一个，10块钱三个，100块钱一大袋儿。互联网上翻红的老式面包总是平价亲民的代名词，毕竟现在单价个位数的面包对于大众来说真的算是久违的物价了，好像在咱们大连正常的也都是20-30一个啊，10多块钱都算便宜了。尤其是在面包刺客的衬托之下，老式面包呢成了烘焙界里的蜜雪冰城，便宜就是王道，都是网红品类，一个贵到被骂出名，一个便宜到随便买。老式面包的翻红离不开大众对于面包刺客的心理逆反。但是啊，卷土重来的老式面包可不只是低价那么简单。曾经大家嫌弃他们口味单一，但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稳定的口味反而成为了一大优点。现在的面包市场过于丰富，消费者的信任度开始大打折扣。伊朗开心果，什么咕咕霍夫、千木可颂抹茶号角，哎呦，这些面包的名字越来越长，外行呢却顶多能看出有什么成分，很难判断真实的口感。精准的踩雷呢是常有的事儿，于是啊，没有太多花里胡哨，口味稳定输出的老式面包反而显得返璞归真，成为了人们的快乐老家。它能把面包价格打下来，离不开简单的制作工艺和便宜的原材料。网上啊，有不少人分享如何自制老式的拉丝面包啊，备齐牛奶、鸡蛋，耐高糖、酵母、高粉、盐、黄油这些原料之后，再经过制作液种、拌匀发酵、打面分割，还有发酵刷色这些流程，就可以得到光泽透亮的面包。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便宜不总是代表着物美价廉，自制面包还有保

证，被高高捧起的老式面包未必就真老式。现在有些过于便宜的老式面包总被吐槽香精味太浓啊，配料表里的食品添加剂也不一定就比人人喊打的网红面包好到哪里去。那么到底是配料干净还是配料表干净，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对吧？只不过对于便宜实惠的老式面包，很多人还是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不在乎，那实在是没招了。因为老式面包它确实便宜好吃啊，即便美味的代价是高油高糖。年轻人重新爱上的蜂蜜脆底小面包就是典型的代表，不光是吃起来满手油，蜂蜜小面包怎么说呢，这个配料表当中添加糖比较多，多吃不仅容易有龋齿，也不利于控制血糖。另外根据科普中国的报道啊，菠萝包脂肪含量是15%到20%，外层酥皮也饱含油脂，能够层层撕开的手撕面包背后也是油的功劳。但是这也正中了部分年轻人的下怀，对于厌倦过度健康饮食的当代人来说，高油高糖往往也意味着更加放纵的情绪价值。热量炸弹不是天天吃，这种快乐当然也不是天天有。另外我们说承载着几代人共同回忆的老式面包呀，它还带有了一定的这个社交属性，它成为了当下人集体怀旧的产物。相比较于在饥饿营销和配料表上疯狂内卷的新面包，老式面包它总会有一种老艺术家的从容，长久不变的口味指向人们生活里稀缺的一个确定性。例如说我们都知道卖遍大江南北的桃李面包，由于有专门的这个食品厂家负责，工艺固定，配料明确，产量批发就能够很好的把握生产流程和品控，好不好吃另说哈。这个小作坊和家里就能做的老式面包呢，在这块也相对透明，就像经典的麻花辫面包，发酵和面，松弛搓条，模具定型再发酵，烤制抹油，这些制作流程相对简单，配料也不复杂，品控就更加容易，往往一眼就可以看出好坏。好在呢，这个老式面包也不装高级啊，只给人占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便宜。大家当然也不指望2块钱的快餐面包能够有多营养健康，反而对背后的高油、高糖、高脂肪心知肚明。这种朴实无华的实实在在的风格，正是现在人们所追求的。所以说，应运重生的老式面包，不过也是大众心理变化的现实投射而已。

我们折叠了城市，对折再对折，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只剩下手机里的推送消息，车窗外的一掠而过，太多太多，悄悄隐没。太多太多，悄悄隐没。我想要打开它，给你看那些折痕里的美好鲜活。灰蒙蒙的巷子里开着一家地道的风味小馆，梧桐树下的长椅细数流年，执手望山，雨中看海，一只喜鹊站在博物馆的老墙边。打开城市，时光暖色，烟火方圆，徐徐展开。

0: 我们说汪曾祺的有趣呢，是文艺青年公认的啊，很多大家都很有趣。大家还记得蔡志忠吗？就是那个画了系列漫画《庄子说》《老子说》《列子说》的那个著名漫画家。这位国漫大师对自己有一个谦虚的说法啊，他说：“我比看上去要厉害10倍。”而如果不谦虚呢？蔡志忠回答说：“其实是100倍。”我曾经听过他这个好多年前在一席上海场的演讲，题目就叫做我。他说：“我觉得努力是没有用的，真的是非常凡尔赛。”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听，然后接受自己的平凡，从此不用过分的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可以了。反正我们一辈子也成不了蔡志忠，不是吗？
1: 各位大家好，我老婆说我站着躺着都很不厉害，我坐着很厉害，所以我要坐着讲演讲。美国有一个化学教授得了诺贝尔，那《纽约时报》找不到他的照片，所以就派一个摄影记者去学校找他，要跟他拍照片。他说：“为什么要替我拍照片？”他说：“因为你得了化学诺贝尔，很伟大。”然后我伟大不是我的脸蛋，而是我的屁股，因为我可以一天工作15个钟头就做化学实验，所以请拍我的屁股吧。我自己也是屁股最厉害，我脸蛋长得并不怎么样。我曾经

坐在椅子上58个钟头，没有离开椅子，然后完成一件事，就是做一支4分钟的电视片头。我曾经42天没有离开，没有打开门，关在屋子里面做一件事。我也曾经花了4年到日本，然后画了40本《知识百家》跟4个漫画，就是《三国志》《封神榜》。我曾经花10年又40天研究物理数学，所以我平常坐椅子是坐在那根棒棒，所以我屁股从头到尾有一道疤痕，开始会坐的红肿，后来就结痂，现在是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可以打电脑18个钟头，就是椅子的工学位置要对，就是椅子45公分，桌子70公分，所以手放在桌子上，然后唯一会动的就手指头。所以我虽然每天工作16个钟头到18个钟头，所以没有手臂会酸、肩膀会酸、脖子会痛。我一生没有生过病，没去过医院，死掉以前也不会去。去年5月5号，那个中信出版社要出我的书，他想出就是我的一生，那我就开始回想我的一生。我的一生后来我发现我是早期教育养大的，因为我1岁就念圣经，3岁半就开始思考，4岁半找到人生之路。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机缘？就是彰化田中有一个裁缝师叫做叶举，树叶的叶，举手的举。他做了一辈子裁缝师，他想改行当天主教的传道士。天主教传道士是有几职的，还有皇子，所以延陵教堂的克神父就说，如果你可以传十户人家信天主教，就让你当传道士。他不好意思在他的村庄里面传道，因为很害羞，所以就跑到隔了20公里的三家村，我们的家乡传道。我爸爸跟他是好朋友，大概是这个一年他才到我们村庄传教的。以前信仰天主教一般就会说那个天主教不拜祖先死没人哭，天主教也会送米粉、面粉、牛油还有薏米粉给教友，所以都会笑说天主教面粉教，天主教死没人哭。那他大概待了半年，然后每一天回就到我们家跟我爸爸说哪一户答应了，哪一户答应了。我爸爸最后就说好吧，那我们家就算第10户。在我出生那一年，在彰化很多地方都没有教堂的时代，我们的小村庄竟然有一个新盖的教堂，所以我出生就受洗为天主教徒，1岁就开始念圣经。当然不是我自己念，就是10户人家大概25个小孩，就像那个画面那样，最旁边那个就是我。我2哥6岁，我1岁，然后每天早上9点，然后上到中午12点，就从创世纪到耶稣复活。我3岁半已经会背诵天主经、圣母经，很多种经文，也会进教堂来仪轨，就是望弥撒、领圣体，然后办告解。那3岁半的我就开始思考，我什么都不会。圣经里面有大脑里面有100到1000个故事，有50到100个厉害的人物，例如耶稣基督有超能力，可以让瘸子走路，可以让瞎子睁开眼睛看得见，可以用2条鱼、5张饼喂饱了3000个信徒，摩西可以分开红海，诺亚可以制造方舟，而蔡志忠什么都不会。蔡志忠什么都不会看起来好像不太奇怪，事实上在我们乡下是很奇怪。
我们乡下没有三岁半的小孩不知道他

将来要做什么。农户的小孩已经去帮在田里帮忙了，铁匠的小孩已经在帮忙拉风，那拉车的小孩已经在帮忙爸爸喂牛，三岁半的小姐姐已经背了一个一岁半的小妹妹，只有蔡志忠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爸爸是全乡书法第一，我爸爸是乡民代表会秘书，我不能说我长大一定要做乡民代表会秘书，所以就很焦虑，所以我就会躲在我爸爸的书桌，然后再把椅子拉进来，书桌底下有一块垫子，然后我又怕我妈妈觉得我发神经病，所以就把椅子拉进来。然后像乡下那个栗篱笆九重葛，九重葛你们把它拨开，里面像火车的车厢是空的，所以会整理一块地方当我的别墅，在里面思考，思考了大概半年，记得大概四岁的时候，爸爸送给我一个小黑板，然后他教我写字，第一个写我的名字，还有写天地咸方乙孔乙己，像类似这样这样，所以我四岁半就可以开始会写字会看书，也从这个小黑板发现了人生之路，就是我很爱画，我很会画，我一辈子只要不饿死我就要画它一辈子，其实要饿死我还蛮难的，一颗馒头可以吃一天甚至没有吃完，我已经45年不吃早餐，现在大概一天都只吃一餐，而且我的一餐是很少的，例如一碗清粥，米粒很少哈，平常还会配一个豆腐乳，如果今天豪华一点就配2块豆腐乳，一块放到碗里面，一块在上面，我生活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我就是立志一辈子要走画画这条路，可是当时并没有这条路，当时最接近画画的就是画电影招牌，因为画平常的招牌只是写字，我又不会写那种美术字还是书法，所以四岁半的我就立志要画电影招牌，我大概4、5岁都可以自己搭车去都市里面，其实以前没有绑架小孩，以前车子也很少，所以不会父母也不会担心你被车子撞到啦，会被绑架，我会走去每个城市，像彰化市也有，云林市也有专门画电影招牌的地方，站着看他们画，画一张大概4平方米的，就是6尺乘6尺，我问他多少钱，他说60块，但是还要搭上面，搭上面有点危险，在西岩他那个有竹架子，我算一算一个电影招牌大概画18片，所以18片乘以60块大概不到1000块，他们我那时候觉得他们很厉害，就一个鼻子只是画一点白点这样绕一圈，那远远看过去就是反光，所以以前画电影招牌的就是我的偶像。那9岁的时候台湾流行漫画，当时的漫画都是原创的，然后我那时候就立志要当漫画家，跟我妈妈没有什么话不讲，所以当开始决定画漫画以后，我知道我跟其他漫画家比较不一样，我知道漫画最主要的是内容，内容，内容，内容才是王道，其实你们看我画的漫画，我大部分只花1%的时间去画，其他99%都是在编故事，就像无论画庄子、老子或后来的物理、数学，都是花99%的时间去了解故事内容，所以我很喜欢编故事，会讲故事给我妈妈听，然后她一边喂鸡我一边讲，她一边喂鸭我一边讲，她喂猪我一边讲，我都说你都没有注意听，她说有啊有啊我有听啊，我说好你讲一遍给我听我讲什么，他说好了好了我会仔细听你再继续讲，那我们家跟一般的中国的家庭好像不太一样，可能是我们那个村庄都是这个样，我们家没有问句，就是你生儿为子，生儿是家庭的一份子，就像一年到头最多就是中秋节有人送一盒月饼，所以每一次回到家就去看那个书柜有没有一盒月饼，好，终于有一天有一盒月饼，我一定先吃2个，
哎，

等于共有六个，每个口味都不一样。那第二天要上学，我又带了两个走，那下课回来又把两个吃掉，这样十几年从来没有人问我这月饼是你吃的吗？就像我要去彰化看店，可能五岁啊，就是告知说爸爸我要去彰化看电影，不是问可不可以。那我的任务就是最后一班车，白天的最后一班车，5:40那一班一定要回来，因为再来就6:40，就是天黑以前要回来。我们平常都是在外面玩玩玩，那我父母，我妈妈煮完饭就会站在那个晒谷场最边边，就说了回家吃饭喽。那我就一边玩一边玩，到了商店，人家说：“哎呦，你糟糕了，你糟糕了，你妈妈半个钟头前就叫你吃饭了，你还在那里玩。”我说：“说哦，那再继续玩，继续玩，玩到十字路口，然后有人说你糟糕了，你糟糕了，你妈妈一个钟头前就叫你回家吃饭，你还在玩。”我说：“哦。”要玩到隔壁家，他说：“哇，你糟糕了，你妈妈一个饭钟的人叫你吃饭，你还在玩。”我说：“哦。”回到家里就是把那个竹笼的罩子打开，因为乡下很多苍蝇，那吃完再把罩子盖了就好了，从来没有被骂过。我一生没有被父亲或母亲骂过一次，打过一次都没有的。这个最右边那个小男生就是9岁的我，我那时候为了要站得立正，就站得太正了，头就歪了，太用力了。我们左下角那个是我大哥，他们是很优雅的，他们是高雄，在高雄在电信局，50年前60年前电信局是最高端的职业，就是要打摩斯密码。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然后就画了4页漫画寄给台北的集英出版社，然后集英出版社他们不晓得几岁，就说你画得很好，我们请你当漫画家。所以我接到信那天下午，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明天我要坐早班车到彰化了，到台北了，意思是永远不回来了。”然后他就说：“你要跟你爸爸讲一声。”我们平常很少跟我爸爸讲话，我一辈子只有跟妈妈讲了无数的话。我跟我爸爸、跟我大哥、跟我二哥、跟我姐姐，还有跟我妹妹，一辈子没有讲超过50句话。我还跟我二哥两个人同住一个房间一张床，好像3年中没有讲话，因为那时候我看不起他，我觉得他没什么文化，我虽然小他5岁哈。所以那天晚上我爸爸吃完饭，然后坐在那个藤椅看报纸，我就站在他后面说：“爸爸，明天我要去台北。”他说：“去干嘛？”我说：“去画漫画。”他说：“找到工作了吗？”我说：“找到了。”他说：“那就去吧。”一共27个字，我讲14个字，他讲13个字。讲完了，我没有走到前面，他还没有回头看我。第二天早班车，他好像是田里，我就拎了皮箱，先坐公车到彰化，然后搭平快的，他给我200块。搭平快的32块，然后到了台北要花了3.5块坐3人车，我讲的是台币哈，其实就是带40块人民币。但是我在坐火车的时候就走到最后一节，就往后面看着铁轨往后面跑，我就对着故乡说：“永远不回来了，永远不回来了，再也不回来了。”回去你看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做不了农夫。我爸妈妈以前都说你这个以后只能去路上捡牛粪。以前乡下有这个植物，就是断了手的啦，或是破脚的，他带着一个竹笼啊，沿路去找牛拉车，他会在沿路放大便，然后已经干了，然后可以卖钱。到台北那个老板才发现，原来我是这么小，他没有比皮箱大多少。睡的地方是很糟糕的，就是一个大概4平方米的房子屋子，里面有2张床，2层的，睡了4个人。第二天早上我通常是很早起床了，大概4-5点就起床了，就从以前在乡下的
鸟叫声、公鸡叫声、狗叫声，突然变成卡车的声音、发动的声音，还有喇叭声。我依稀突然发现，说哇，我现在已经是职业漫画家了，就非常高兴。那所以我就从15岁画到20岁，从一张8毛钱画到一张1.5块。所以当时画漫画的时候，必须要画非常快，一个月要画456张，我们每一本是152张，所以这样才刚刚好可以在台北过得还不错，可以去看电影，可以做衣服，可以买唱片，所以我就训练的画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快，就像今天的漫画家，听说一个月画不到30张。我们以前是2天就要画超过30张，因为那个赚钱不够好。其实也是今天的漫画家没有办法维持很长远的原因。很多漫画家误以为他会画漫画就是漫画家，其实还是差得很远。因为漫画家毕竟是一个创作者，所以是内容、故事才是主要的，而不是画画技巧。所以通常我的一生都是自己想，就像我们打开门走出去是知道要去哪里，我们开车上高速公路是知道目的地。然而人生这么大的旅程，竟然99.999%的人都不晓得他要去哪里。我4岁半就决定一生，我到今天并没有改变，我到今天一天很少花超过30块人民币，所以只要其中要花10块去买一包香烟。这个不是故意展开的，我穿着拿着破包包，穿着破鞋，还穿着带补丁的裤子，我很多衣服这个都破的都还穿着。当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最爱，其他都不在乎。35年前我在日本，第一个我是台湾人，同样的你日文不够溜，那为什么日本出版社愿意出你的书？一定是不肯。所以第一个在思考，我要画什么东西可以非常畅销，我要画什么东西日本漫画家画不了，所以就决定画竹子百家。其实我刚开始打稿打了80几张，就找蒋南社的阿库日赏给他看，他说哇，这个肯定很畅销。我说当然了，我也知道。他说这个会卖翻的，然后这本书一定要给我们蒋南社出版。我就说对不起，不是一本，是30本。他说这30本一定要给我们蒋南社出版。我说行。所以开始就是要想通最后的 ending。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就会知道一定很畅销。其实我的人生观刚可以教你们一点哦，我已经68岁，但很有资格教你们一点。我觉得努力是没有用的，对，不是，不好意思。我还觉得我小学3年级就知道不能跟老师学，跟老师学没有活路。就像前天我就告诉两个美院的学生啊，我说你怎么可以跟永远卖不了画的老师学如何当纯艺术去卖画呢？办不到嘛。张小刚没有去学校教书嘛，黄丽君没有去嘛，周春雅没有去嘛，因为他们一张画就7000万，他为什么要去学校教书呢？所以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像我小学的老师叫李在兴，他就说学问啊，就是平常要学，不懂要问。如果课堂上的问题不懂，上课问；课堂下生活上的问题不懂，下课问。那我们乡下是没有在怕老师的啦，老师一下课就老师老师老师，为什么玩水玩了很久，那个每个手指头都很重，而且大拇指最重。那李在兴老师说，老师明天告诉你。那很明显他家里的资料很少，哎，不经不起你问。有的老师，老师为什么那筷子插在水杯会转弯？他说这是折射。我说老师为什么会折射？他说因为水在空气中比较快，在水比较慢。我说老师为什么水在空气中比较快？
那老师明天告诉你。

那有一天我从教室走出来，李在兴老师从教室休息室走出来，看到我，他马上闪进保健室，因为他欠了23个问题没有回答，包括手为什么会皱，就是手玩水，然后皮肤会表面会增大，那大拇指的皮肤表面皮肤最多，所以皱得最厉害，那个他也没有告诉我，所以那时候就知道不能跟老师学，老师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从小什么东西问题都自己的问题自己找答案，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学。那为什么努力是没有用的？那个老师或父母老师说，努力努力就会走到巅峰才怪。如果这样，所有人不是都走到巅峰了吗？没有人开始不努力的啦。为什么后来不努力？因为努力没有效果。人生不是走斜坡，就是你这样一持续走就可以走到巅峰。人生像走阶梯，每一阶有每一阶的难点，学物理有物理的难点，学漫画有漫画难点，你没有克服难点，再怎么努力都原地跳。所以当你克服难点，你跳上去就不会下来了。就像你学会语文，虽然10年不讲，碰到状况就会讲，就像学脚踏车，10年没骑，碰到脚踏车一上去就可以上手一样。改变观念，改变观念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就像我第一次到香港，然后吃到水果之王榴莲，然后就买了一颗57块港币。那回到朋友的别墅，打开就像婴儿大便，味道也像，形状也像，就不敢吃，怎么样也吃不下，就放到冷冻库。7天后要回去啊，想那么贵啊，再拿下来看，再怎么看也是大便，还是就拿去外面丢了。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然后要走的前一天，口袋很多马币，然后看在那个街道有一个人挑着一担，然后有2个人蹲在那里吃，我就给他马币，然后他就拿几块给我一个榴莲，我就非常好吃。我在飞机上就恨自己为什么不吃2个。那所以后来我去巴厘岛啊，我都是去吃榴莲的，所以同样呢都是同样榴莲，只是我的观念改变。就像老外永远不敢吃皮蛋，永远不敢吃臭豆腐，所以观念改变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有点难。就像你们后来会觉得老师文凭不重要，这个对大部分的妈妈们都觉得好像很难改变。对我来说，我只有念到初中2年级，后来台湾一个漫画家叫做可乐网，他宣称到小学3年级就不念了，我很恨自己为什么要去上小学，输了人家一大截。其实我自从长大以后，从来没有人问我念过什么。另外一个例子是小洛克菲勒，在2次世界大战结束，各国都说哇，1次世界大战1918年才结束，然后1936年又开始2次世界大战，然后大家这么搞，第3次世界大战马上要开始了，所以各国就决定要成立联合国。那成立联合国的地址当然是伦敦、巴黎或纽约，但是伦敦跟巴黎都很危险，所以大家一致要纽约。纽约光是买土地跟盖那栋大楼要花860万美金，但是没有人愿意捐给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没有任何利益。那洛克菲勒，小洛克菲勒知道了，就宣称他要捐那个联合国。因为他，然后所有人都觉得他这个完全没有利益啊，你不可能跟联合国关说什么才怪。洛克菲勒买了100倍土地，中间那一块捐给联合国，所以当联合国建立了，他那个土地涨10倍，所以他虽然捐了860万。其实他赚了8600万，所以所有的东西不是去努力。当然，我不是说不努力，努力只比不努力好一点而已，是要会思考。然后人生，其实我的结论就是，人生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找寻自己最拿手、最喜欢的事物，把它做到极致，无论做什么，没有不成功的，就是你做米粉汤、做水。

编包或做漫画家或做工程师都一样。第二个，当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每一次要做出来的比期待的快，就会更快；比期待的好，就会更好。我每一次开画展，都要求这一次要画的比上次快，还要比上次好，啊，价格要比上次更贵，最后都达到这个结果了。每一次都每一次涨2000哈，然后你越做越快，越做越好，你就会进入第三个状况，就会身心合一，排除一切，就像我没有手表，没有手机，没有名片，不跟人家来往，我唯一的就是 email， 然后就像一个怀胎9个月的妈妈，她很迫切的急着要把自己的小孩生下来，所以舍不得睡觉，一醒来就赶快去完成事务，所以这个时候就第四个，你会发现人生的最大秘密，原来完成事务不是工作，而是人生最大的享受。OK， 我今天讲了已经超过了20分钟，不好意思，谢谢。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7: 我能保护你。
1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5: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8: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9: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0: 抗日山歌飞荡地。
19: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其实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它们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地球磁场。蜗牛的壳下隐藏着一种名为磁敏细胞的神奇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科学家们发现，蜗牛在迁徙和寻找食物时会利用这种能力来确定方向。更令人惊奇的是，蜗牛的磁感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阳光和星星的情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蜗牛也能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蜗牛这种看似简单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策略感到无比惊叹。蜗牛的磁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冷知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15: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2: 有人把生活过成

0: 知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0: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0: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0: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0: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还是要来先跟各位聊一聊今天外面的这个天气啊。不知道各位现在你在哪个地方？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吗？因为我从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啊往外看，没有一个最直观的一个窗户，所以看不到外面的天气是如何的。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那种蒙蒙细雨，大家我想也一直在，就是你不能说用期待这个词，但是大家一直在等，说一直说这个有大雨，但是到目前来看吧，好像在主要是主城区内一直没有这个大雨下下来，然后就是一直是属于这种连绵的阴雨，蒙蒙的细雨，然后反正出门的时候也挺难受的。但是呢，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大家做好迎接这个暴雨的准备。根据昨天发布的气象通知显示呢，说一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都是有可能有大雨到暴雨的，其中呢庄河市和长海县等局地会有大暴雨，降雨期间呢可能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也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防范。尤其是在比方说我们大连市这个丘陵地带嘛，可能有高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低洼路段啊，在行经低洼路段的时候，比方说一些天桥下、桥洞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尤其如果真的在我们面临了强降雨的时候、暴雨的时候，大家能够选择避开绕行啊，就尽可能的去避开绕行吧。反正根据听说，包括看到了网上的很多的视频啊，我们的这个兄弟城市沈阳，昨天刷到直播了，已经这个大家在这个路边开始钓鱼了啊。也有人说这个沈阳现在的那个阳已经变成了洋流的洋了哈、啊、目前来看降雨还是非常强烈的，并且刚刚有问的说目前沈阳好像还有很多的地方正在下这个大雨，那这股气流它会不会来到咱们大连谁也不好说啊。无论如何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互动的主题是什么呢？要先抛给大家了哈。前两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说了中国人呢、啊、怎么就这么喜欢泡点花啊、泡点草啊，是不是？说好像这只有在中国才有的。然后仔细想一想，确实，你看我们这个水杯里大家都会泡的什么，什么胖大海、金银花，对吧？这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跟养生相关的，或者说你甭管它养不养生。

可以泡在水里的呢？或者你平时都会选择在水里泡一些什么呢？也有人表示说了，这个泡菊花啊，上火了的时候特别的好用。再包括像是你看这个红糖姜，这都是可以的。而且很多人感冒了，第一首选啊，不一定是吃感冒药，永远先是哎，去给我冲一碗姜丝可乐。也有人说了，你别说中国人啊，你看很多的外国人，人家也喝跟这个花草相关的，比方说法国人喝柑橘呀，英国人喝伯爵茶呀，中东人喝什么薄荷茶之类的，你看人家也是这么去喝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去泡这些一定要跟啊养生或者是治疗是相关的，人家是那种端着这个杯子啊下午茶，端庄优雅。而我们，你上火了，上火你说泡点菊花去，嗓子疼，嗓子疼泡点金银花，给人一种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啊。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我们是更能够去发掘在食物当中那些意想不到的美食的功效的。所以问问大家，你现在的这个养生壶里、保温杯里面都有没有在泡一些什么东西，或者平时比较喜欢泡什么呢？有没有？这个口感喝起来也比较好的，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推荐推荐啊。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聊起来。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这首歌各位听出来是谁和谁的合唱了吗？这是曾经在歌手上的一期歌王助阵嘉宾的合作演唱当中啊，应该是岳云鹏来帮助李健老师共同演唱的，这首歌名叫做唐僧在女儿国抒怀并看着女儿国王的眼睛啊。当时一出来，很多人就是在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歌名，然后发现哎，两个人的碰撞竟然是如此的奇妙。但是你看啊，外变不离其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时至今日依然在不同的角度上能有非常非常多的开发，无论是从影视IP， 甚至在前两年火起来的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这款游戏当中。而游戏离不开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它的制作，是它的画面，除此之外还有它的音乐音效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现如今呢，黑神话悟空的全球音乐会也是火爆到了海外。当中国民乐手和好莱坞交响乐团联袂演奏的《云宫迅音》，还有《敢问路在何方》，这段属于中国人的浪漫神话，也是正式的从游戏的屏幕走向了全球的舞台，响彻了世界。台下呢是座无虚席，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观众呢，有的是热血沸腾，有的是含泪啊，眼含热泪。我觉得，你想在听一场音乐会当中，大家能听到的就是音符上的碰撞，没有大段的台词，音乐足够说明一切。在洛杉矶的孔雀剧院呢，随月西行且听天命，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的海外首演的现场，真的是场下座无虚席啊，响起了雷霆般的掌声啊。那随后呢，这场全球的巡演也将从洛杉矶启程，陆续的去落地纽约、台北、曼谷等城市。就像外媒 GamesRadar 在

写报道当中写到的哈，说黑神话悟空正在踏上另外一场真正的西游。不知不觉啊，这款游戏真的已经出了能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哈，而且我会觉得它的无论是从制作还是它的名声在外，对吧，再包括它的获奖情况，都足以去震撼世界了。这款中国的 3A 游戏的里程碑之作呢，也是在两年前正式上线，而仅发售三天，全球销量就是突破了1000万份。Steam 的好评率是超过了 95%， TGA 2024最佳动作游戏奖等硬核的成绩也是闯入到了全球的视野当中。如今呢，随着全球音乐会巡演的脚步呢，这款游戏带来的文化涟漪也是继续的扩散，而我们中国原创 IP 的全球化叙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非常非常自豪的事情。那当游戏呢正成为了通行全球的语言载体，黑神话呢也像是悟空西行一样，走上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文化输出之路。谁能想到啊，两年前这可能是一场游戏，是很多人关注的，游戏爱好者比较关注的。那截至今日，没想到以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再一次的去火遍了全球，走向了世界，让更多人感慨，原来不仅仅是游戏厉害，游戏当中的这个音乐也是如此的震撼。不山云雾见云雾说了，这个叫做群英西游会，说他们现在还真的挺火的，应该是他指的是他最近在抖音里面看到的一个26版的西游记。嗯，26版的西游记，说几个演员形象呢打扮的都和电视剧里是一模一样的，净做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可有意思了，又是炒菜的又是切菜的。所以我就说啊，西游的这个开发，就是说人类对于两个事情的开发不足1%，一个是对于西游记的开发，一个是对于甄嬛传的开发，就二创的东西太多了。再包括像是之前那个太白金星有点烦啊，其实也是有点类似的，而且他讲述的其实是职场上的这些东西，就是一直在二创的路上，然后一直发现创意不断。那现如今呢，也是通过了音乐会的这样一个视角去走向了世界。其实黑神话悟空呢，从诞生之初啊，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咱们的传统文化还有中式的审美与东方的这个哲思融入到了一个年轻人喜欢的现代游戏当中，也让游戏呢成为了我们中国故事的一个载体。而随月西行且听天命的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呢，本质就是这套文化叙事的二次生长。其实想想过去啊，我觉得咱们很多的中国文化和外国的文化会有相似的点，但是这中间又有壁垒，西方观众听不明白看不明白。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神话故事当中这些妖精，你放到国外你该怎么去解释呢？很多人说了，妖精那放国外 monster 怪物，对吧？但是你在看任何的影视化表达或者是小说的当中的这个描述当中，你其实能够发现妖精和 monster 它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你这个该怎么去讲呢？对吧？那如今呢，音乐会出海，我觉得它的挑战在于，就是你如何能够用西方的交响乐去编织和框架讲好咱们中国的神话故事，是在创新，但创新的这条路会很难很难。而在音乐会的现场呢，这个难题就被团队以中西合并的方式巧妙地化解了。透过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的编制表呢，会发现一个清晰的逻辑，就是团队正在试用用全球青年都能够听得懂愿意看的方式去讲述中国的故事。比方说在团队的配置上啊，核心团队呢是由中国的顶尖民乐手、原唱歌手还有多国的本地的交响乐团共同的组成的，采取的呢是中国民族乐器和西方交响乐团深度融合的一个方式，带领观众去重温天命人的西游之路。其实想想过去的早些年吧，可能大家还会觉得东方音乐和西方的音乐它是在彼此打架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啊，后来也是改编成了影视剧，叫做《闪光少女》。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影片，但是

是呢，因为这个名字当时让人很多人以为就是一个什么中二的呀，这个没啥意思的、没啥营养的一部片子，导致流失了很多的市场。但是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闪光少女》她讲的特别好，她讲的是在西方音乐的影响之下，好像中国很多的民乐已经没有出路了，好像西方所有的音乐，怎么说呢，占据了世界的舞台，他们的能表达，中国音乐能表达的，仿佛他们都能够表达。而在最后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原来我们中国的民乐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啊，唢呐一响黄金万两啊，唢呐一出谁与争锋，是吧？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乐器，比方说像是扬琴啊、二胡啊这之类的，其实它在不同的情感领域的表达，我反而会觉得有时候比西方音乐更加的让人动情，也可能是我们生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而现如今呢，我们不是说做打架了，我们是把二者相融，既是结合了这个西方听众对于清晰结构的一个偏好，又能够以一种气势磅礴的音乐结构去托举起那段古老而宏大的东方史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创意。中国民乐呢，提供的是辨识度和清晰情绪的根系，比方说二胡的苍凉，唢呐的激越，还有箫啊、笛这些的空灵，同时还辅以了什么陕北说书的那种粗粝，人声吟唱的悠远，瞬间就将观众带回到了那个充满了悲壮和荒诞的神魔世界啊，也让在场的所有人在神话和美学之下感受到了东方的魅力。那在演奏范围上呢，本次演奏会也是诚意满满，团队选取了黄蜂起兮、 P 等19首游戏经典曲目。很多人可能听完 P 这个名字有点发懵，这啥歌啊？黑神话悟空当时刚火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哎，今年上浪姐的那位老师叫什么来着？啊，者来女老师，当时她之所以能够火出圈，不就是因为演唱了，这个《黑神话悟空》当中的那首插曲《三界四周》，是吧？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P， 当时我看完这个名字也是懵了，后来这一去搜才对应得上哈。除此之外呢，还有19首游戏当中的经典曲目，其中呢最具有标志性的当属82岁的作曲家许镜清教这个老师授权的《云宫迅音》，还有《敢问路在何方》的交响改编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音乐会的现场啊，我们先来想象，想象又不收费，对吧？首先，大鼓擂响，像不像是天兵踏阵一般？唢呐破空，像不像是金甲猎云？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震撼的场景都能够一一对应到我们的传统的民乐的一项乐器当中。那当民族的乐器和交响乐团正面交锋，东方神话的这种史诗感就是被推至到了顶点。就像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专题节目当中所评述的，说游戏音乐使用中国乐器与西方的管弦乐元素相融合，就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听觉体验。那为了增强沉浸感呢，音乐会的现场也是将游戏的曲目按照剧情的进度重新的编排了，配合了游戏的实际战斗的大屏播放，那种磅礴感、那种宿命感相互交织，瞬间就会将很多的观众拉回到了自己在刚开始打这款游戏的那种情感当中，复现出了属于自己的巅峰时刻，唤起了玩家的情感共振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黑神话悟空的音乐会不只是中式音乐美学的寻求路演，本质上也是一场关于中国音乐美学的现场转译。以交响呢为载体，却不照搬西方；以民乐为根基，却不拘泥于传统。陕北说书、甘肃花儿，还有佛教的梵音啊等这些中国传统的声乐形态呢，都是在被交响乐重新编码当中去传播到了海外。用世界语言讲好了人类的故事，用游戏讲好了中国的故事。
其实黑神话悟空的游戏原声走出屏幕走进线下呢，这是一件既深思熟虑又顺理成章的事儿。深思熟虑呢，是在于音乐本身就是他这款游戏的一个叙事的核心。黑神话悟空讲的是主角天命人挑战宿命啊，突破桎梏的故事。那讲的是东方神话，映射的却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存和挣扎。音乐呢，也称得上是游戏的灵魂。游戏团队呢，在游戏的音乐库当中包含了超过90首的曲目，从唢呐到秦腔，从佛教的颂记之中，而且让人感觉到的是不会突兀，将美术故事融为了一体，谱写了一个荡气之中，而且让人感觉到的是不会突兀，将美术故事融为了一体，谱写了一个荡气回肠又波诡云翳的这个西游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呢，黑神话悟空当中的许多音乐并不是单单的这个战斗啊，或者是剧情演出的背景点缀，而他们本身就是在讲述一个独立的故事。黄风岭当中呢，陕北说书这一个国家级非遗的艺术形式，以无头僧人的叙事的说唱形态嵌入到了关卡当中。网生咒的颠覆性的改编呢，就是取名叫做我也去当个天命人玩玩啊，更是通过了佛教经文、民乐和电子乐的结合，营造出了赛博念经的迷幻气质，被很多的海外玩家呢戏称为中国古代摇滚乐。P 等曲目当中呢，是穿插了大量的台词和人物的旁白，句与句之间呢是充满着中国神话和佛教的道教的这个哲理。三界四周无所求，不可救，长夜今朝是非黑白颠倒啊！这句歌词，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出它其中蕴含的很多的东方哲理。所以，优秀的这个游戏音乐呢，本该就属于自己独立的生命力。就像是很多的外网网友呢，在音乐会的现场接受采访的时候评价说了，最喜欢的是八戒和蜘蛛精故事的结尾，即使听不懂中文的歌词，依旧能够听到音乐当中传递出来的那种情感情绪，那这种心灵的震撼呢，便是音乐带来的。我们刚刚提到的深思熟虑，可能是他对于每一个细节的研究，对于每个曲目的选择，而顺理成章是在于什么？我觉得就是他的时机，对吧？2024年8月游戏发售，首周1400万的销量 ，Steam 同时在线200万 ，TGA 的最佳动作游戏。那再到如今呢，《黑神话：悟空》呢，更是用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份，海外市场占比过半的数据证明，优秀 IP 的生命力与文化气势的全球影响力。那么音乐的独立演出，我觉得也是值得，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游戏到音乐，从符号到文化啊，当我们熟悉的游戏主题曲在全国各地的音乐馆响起的时候，我想一个属于中国游戏的神话宇宙正在以音乐为舟缓缓地驶向了世界文化的深海当中。那从游戏到现实，从视觉到听觉，迈向全球的黑神话悟空呢，也正在依托游戏这一个载体，不断地去拓宽 IP 触达的边界，实现了文化出海的三重进阶，从符号到知识再到深层观念的一个进阶，也是完成了产品出海到文明对话的终极跨越。如果说黑神话悟空游戏本身是让全球玩家玩到了中国游戏，那我想这样的一场磅礴的音乐会就是让很多的观众听到了中国的声音，从玩到听，从游戏到音乐，两者的叠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IP 的全球化叙事。就像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吴琼教授所说的，说游戏不仅是一种产品，它还可能是一种媒介，甚至是一个世界。那当敢问路在何方的旋律在海外顶级剧场涌动，当越来越多的天命人参与到了横跨中西的全球巡演当中，当更多的西方年轻人开始对于我们东方美学产生好奇的时候，中国游戏 IP 的全球化叙事，我想也就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了。我们也相信啊，黑神话悟空呢，可能会像是西游记里面的西行路一样，
最终会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我觉得一路上的

创新，它都不是简单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成功，可能是很多的游戏背后的研究者、音乐会背后的制作者，在经过了无数的夜晚仔细打磨才制成出来的，才能够展现到我们面前的。可能他们也在经历属于他们的九九八十一难，但是好在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辜负大家期待，甚至让很多外国人动容的这样一个宏伟的作品。所以也希望在取得文化输出的这条路上，我们的每一个文化工作者、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脑洞者、每一个日思夜想在拼尽全力的人，都可以取到真经。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听一下两首歌的混合啊，一个是 P， 一个是通天大陆宽又阔，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西游的世界。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先从稀有的世界抽回来啊，我们刚刚聊到了一个西游的这样一个音乐会啊，来自于黑神话悟空当中的一些音乐，在全球的舞台上啊，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同时呢，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抛给了大家一个问题，问大家啊，平时就是还是跟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有点关系的，就是大家在喝水的时候会不会加一些花花草草呢？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向梦微光说了，说这一听呢就是看《西游记》续集长大的孩子，说我们的《西游记》啊是云宫迅音和敢问路在何方。说实话啊，是我的一个失误，就是昨天我在这个拼接音乐的时候呢，在做节目准备的时候呢，我脑海当中我想的是这个敢问路在何方，然后下载音乐，然后最后拼接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通天大道宽又阔，必须要直面自己不小心的一个这个小失误啊。但是可能也确实就像是向梦微光说了，这是被西游记续集影响太大了。再一个就是，哎呀，不得不说西游文化的这个 IP 的厉害，就是它诞生了太多太多的金曲神曲，已经让我大脑混乱了。然后提到了刚刚关于泡点什么的时候呢，像莫微庄说的是只喝白水，说啥也不泡，总觉得那些花花草草呢有点苦涩。我有时候确实也会有这种感觉啊。我看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憨憨啊，你那把说一边泡枸杞一边吃高油高糖的，你说的那不会是你自己吧？怎么可能？那我当着节目面我也不会承认那是我自己呀，是吧？不是我啊，那不磕吧。我指的是现在很多的现状，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不是说单独的点某一个人。这哎呀，说另外啊，说我现在除了泡茶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泡的，只是最近好上冷泡茶，红茶花茶都可以，方便还好喝。哎，这个冷泡茶指的是因为现在你像很多的茶叶它其实还是需要用这个开水给它冲出来嘛，那这个冷泡茶是提前都有那种小袋包装好的，是那种东西吗？包括像是有很多的品牌，比如那个长沙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茶颜悦色是吧，它会有很多的周边店，它里面就是有那种小罐茶呀，或者是什么冷泡茶的茶包啊，这之类的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样的冷泡茶啊。而且前两天呢看到网上有一个人说啊，说我小时候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嗓子疼了泡金银花，上火了泡菊花啊，这个女生来例假了呢要煮点红糖姜水，直到说她第一次出国在酒店翻遍了房间，只是找到了咖啡机和茶包。

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正常，不是说没人喝花草啊，你像法国人喝洋甘菊，英国人喝伯爵茶，中东人喝薄荷茶等等的，但是人家喝来喝去就这几样，而且人家意思就是说我当下午茶喝，我不是为了它的功效去的，我不用它治病，对吧？但咱中国人不一样了，说泡花草很多都是有目的的，嗓子疼、上火、失眠、眼干，你对应泡的这个花草全都是不一样的。说你去任何一个中国的这个办公室啊，就是老人比较多的办公室，你会发现，哎，十个人八个杯子里面泡着东西，每个人泡的都不一样，说跟开药房似的。说想了很久，为什么只有我们这样？后来发现呢，这事儿得从中国人看待吃进去的东西这样一个话题说起。西方人呢，觉得食物它就是食物，而药就是药，两个泾渭分明。你感冒了喝橙汁补充维 C， 但是不会觉得说橙汁是在治病。中国人不这么想，说我们觉得吃进去的每样东西它都是有偏性的啊。什么叫偏性？姜是偏热性的，绿豆是凉性的，红枣是补气的，枸杞是明目的。不是说生病了才需要调，而是每天都要调，而且这个念头真的根深蒂固啊。但是呢，也有的家里啊，就是根深蒂固的有点太重了。之前还看到有一个网友吐槽说了，这个我妈在我嗓子疼的时候，居然第一反应不是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先去厨房翻金银花。说不是她不信西医，而是在她的认知里面说这些东西就应该先试，不管用了再看医生也不迟。我妈呢不是医生，她不知道金银花里什么成分消炎，她甚至不知道那叫做消炎啊，他只知道两个字叫做管用。而这管用这两字真是传了几千年了。还有网友呢，这个突发一个奇思妙想，说了觉得有一个事儿一直觉得挺有意思的哈，你说咱们中国人为什么泡着喝，对吧？你不是煮着喝，你不是熬着喝。后来有人说了，那泡那不是最省事儿的做法吗？东西往杯子里面一扔，开水一冲就完了，不用煎，不用熬，不用掌握火候，这特别符合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想养生，但不想费劲儿。真正熬中药，我们这个真正这喝过中药的人可能知道有多麻烦，对吧？你得先守着锅啊，先泡半小时，再煮40分钟，还得分两头煎两煎的啊。说现在啊，谁有那个功夫啊？泡水不一样啊，上班路上把枸杞往杯里一撒，啊，然后呢冲上开水，这一路上颠颠晃晃的，基本上也就冲开了。哎呀，我这一天时间我就慢慢喝呗，喝完了单位还有这个继续添开水的地方，一天的养生就这么完成了。所以你看全世界养生的方法多了去了，印度人练瑜伽，日本人泡温泉，北欧人蒸桑拿，谁能够把养生这么巧妙的塞进了日常，塞进了一个杯子当中，那不就是咱们中国人吗？好研究是吧？而且其实泡这些花草呢，在古代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因为穷。别急着否认，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不是说现代啊，现代我甚至觉得这些药材有一些他给你量好或者什么的真的挺贵的呢。就是说古代因为那些名贵药材那基本上是皇亲贵族才能拥有的，而平民百姓只能靠着自己去山上挖一些野花野草，自己回家去了解这个功效才能够用来，甚至在古代它就叫做治病。而且古代的大部分人呢喝不起茶，因为茶叶贵，于是呢有越来越多的方法就出现了。端午挂完门的这个艾草能够留着泡水，秋天晒干的菊花存着冬天还可以喝啊，路边薅的这个车前草的这个蒲公英回来可以煮水，感冒了呢可以煮姜汤，消化不好煮山楂，全都没有白采摘的。
古代的平民百姓拿不要钱的东西去解决了身体上的问题，这个逻辑真的是一点毛病没有啊。只不过呢，随着这个千百年来的流传，哎。

我们就搞出了一套独有的中式的这种理论，对吧？甚至还搞出了审美。同样什么叫审美啊？同样是炮着花，元代的居家避用室内的全集当中记载了好几种做法。梅花泡水叫暗香汤，桂花泡水叫天香汤，茉莉熏茶取香不留花。你看，有的呢取的是花瓣，有的是花魂，有的只取的是花气，所以泡着花哲学还是给泡出来了。文人，古代文人一掺和，这事儿就从了管用升级到了有品，从厨房走进到了书房。所以今天我们在拿着保温杯里泡枸杞的时候，有可能杯子里装的不仅仅只是枸杞，还有什么？是古代平民百姓省钱的智慧，是文人搞出来的体面，是几千年药食同源的执念。还有人说了，那是妈妈在你喊嗓子疼的时候第一反应，那不是去厨房，不是去翻药箱，而是翻金银花。还有人说了啊，说那你看啊，为什么爱用花草泡水？你不如换着问法，为什么觉得白开水里面总是少点啥呢？其实白开水没有偏性，对吧？不寒不热，不补不泻，喝下去就是水。在古代呢，很多人受不了这样一个观念啊，觉得喝进去东西怎么能什么都没有用处呢？什么都不干呢？你总得干点什么吧？所以补气也好，明目也好，清热也好，你总得有着说法，加了可能就安心了。这也是几千年养出来的一种安全感啊，跟你信不信中医没关系，跟谁有关系？跟你的父母有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讲啊，说平时喝着泡着花泡着草啊，或者说最近嗓子稍微有一点点的不适，泡着金银花这之类的啊，它可以作为我们养生的一种手段。但是真正在面对着疾病，身体严重不舒服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时间选择的是要去医院的。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课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党之山歌飞当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5: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5: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5: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成

带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人有云：“一首之势，赢千金之价；婢妾之福，兼四海之珍。”在文学巨著《红楼梦》当中，关于珠宝首饰的提及也是非常多，比如钗、佩、金冠、凤冠、念珠、戒指、耳坠子、观音兜等等等等。这些呢，体现了大观园的奢靡，也反映出了达官显贵对珠宝的喜爱。在当时啊，这可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都是有钱人家的玩物，普通老百姓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对于珠宝玉石首饰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多的是情感、文化、故事等的载体，传达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内外兼修，这是本应具有的独特品质。在中华五千年文化历史当中，也有不少的诗人词家表达了对珠宝玉石首饰的赞美之意。诗是古人寄情之所，玉石宝华则是天地孕育的灵光，当两者相遇，便生出了隽永的意境。如今再看这些诗句，那些宝石首饰带着跨越时空的温润光芒，将古人对他们的感知重现在我们的眼前。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耳当。耳当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主要流行于汉晋时期，在四川、贵州、陕西、河南、湖南、甘肃、宁夏、云南、湖北、广西等地墓葬当中都有出土的耳当，材质呢大多是玉石、玛瑙、琉璃，还有少量的金属、陶、煤晶等材料。常见的耳当造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收腰圆筒形，横剖面为圆形，有实心和中心穿孔两种，中部收腰，两端呈喇叭状的奢口，一端比较大，一边比较小，有圆头和平头两种。第二个呢是钉头形，就是只有一端奢口，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蘑菇，但是略长一些。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琉璃制的耳当，也被称为明当或者明月当。如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当中就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当。”乐府《大堤曲》这个诗题的题材大多都是描述水乡传家女子的爱情生活，六朝人题作大堤或者是大堤行，唐人开始用《大堤曲》这一诗题。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李贺南游吴楚，经过襄阳，拟乐府旧题做了一首《大堤曲》。大堤曲，李贺。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青云较晚头上髻，明月与坐耳边当。连峰起，江畔春，大堤上流北人。郎时鲤鱼尾，妾时星星唇，莫指襄阳道，绿蒲归翻勺。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这首诗呢，写的是一个住在横塘的美丽女子和北来客商一段美好的爱情生活。
大堤女儿深情地告诉情人不要远行，歌颂甜蜜的爱情，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风姿和情态，并且巧妙地将诗人对青春生活的热爱

和对人生的感叹，以少女挽留情人的口吻道出，这就增强了整首诗的艺术感染力。那诗题当中的大堤，襄阳就现在湖北襄樊府城外的堤塘，东临汉水，六朝以来呢都是商船的聚集之地。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妾呢在古时是女子的谦称，横塘也是一个地名，它离大堤非常的近。有一个说法呢，说这个横塘是指建业淮水，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秦淮河啊，说它是秦淮河南岸的一个堤塘。红纱说的是红纱衣，前两句就交代了这个女子的居所呀，我家就住在横塘大堤，透过绯红的窗纱，是不是我们仿佛都闻到了沁出那闺房的桂花的香气呢？青云叫碗头上系，明月雨坐耳边当。碗就是把头发盘起来打成结，青云在这儿比喻的是黑头发，那髻呢就是发髻，明月就是明月之珠，当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首饰嘛，耳饰。明月当就是穿耳石珠为当，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耳环。这第二句呢，通过写这个女子青云般的发髻，还有明月宝珠制作的耳当，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女孩是貌美动人的。连峰起，江畔春，大堤上，刘北人。这个莲呢是莲花的莲，连峰在这儿指的是春风，北人北方的北，意喻北归之人，在这首诗当中指的是少女的情人。接着的四个三字句交代了这个女子和北人恋爱的经过，那就是连峰轻轻吹来江畔一派春光，我站在大堤之上挽留一心北去的情郎。郎时李与伟，妾时星星纯。李与伟和星星纯都是美味，那在这儿呢指的并不是具体的什么东西，而是指幸福欢乐的生活。当然在这儿呢多说两句啊，这个李与伟非常的家常，这个不稀奇，我们都知道。那要说别样的话，想跟大家聊一聊星星纯了。那乍一看呢，可能你如果看这个字面的话，你会觉得星星纯那就是大猩猩的嘴唇嘛，其实猩猩唇指的是猩唇，那就是麋鹿脸部的干制品，这是中国古代烹饪原料的八珍之首了。八珍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驼峰、熊掌、猴脑、猩唇、象拔、豹胎、犀尾和鹿筋。那在古代这个星唇也是非常稀少珍贵的食物，那现代我估计大家都没有机会尝试了，因为不管是麋鹿也好，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八珍当中的其他的类似动物，都是濒危物种，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知道猎杀是违法的，更不要说能吃到这些野味了。这两句诗呢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为了句子工整好看，上下句的意思互相补充，相互呼应，不是说要请这个郎君吃李鱼尾，而妻子自己去吃星星唇，而是说他们两个人恩恩爱爱的互相谦让着吃李鱼尾和星唇。其实在这儿说的是两个人恩爱和睦的幸福生活。这两句意思就是，郎君啊，你我同时李鱼尾，同时星星唇，以饮食之精美及言两情之筹谋，爱情生活之美好。那在古代呢，人们常常会以星唇李尾作为男女情爱的隐语。接下来这句，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襄阳道，这是北归水道的必经之路。浦，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它指的是水边或者是河流入海的地方。绿浦指的是水上，菖蒲就是植物名，这是多年生的草本，有香气，叶子呢有点像剑的形状。肉穗花序是圆柱形，生在这个花的颈端啊，花茎的头，初夏开花是淡黄色的。那这个菖

0: 古人认为呢，菖蒲是难得见花的，在这个地方写在这儿，诗人的意思是说女子易逝的青春年华。李贺这首诗好像和他之前的那些作品不大一样，没有他风墙阵马的奇诡幻诞的风格，而是力摹乐府古体，以一个笃情女子的口吻写出了秦淮水边商女真挚而又热烈的爱情生活，也是一种淡淡的哀怨之情当中透出了离多合少之苦。在这方面是古诗十九首的遗风，而诗中喜用美言以语，清丽动人，深得六朝乐府之妙。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近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再来说接下来的这个首饰叫做玉搔头，其实就是玉簪子，这是古代女子盘完发之后插在发髻上的一种首饰。那在古诗词当中，玉搔头或玉簪也会代指美女。玉搔头的典故是源自汉武帝临幸宠妃李夫人时发生的一段趣事。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驾被贵焉，后代呢就把玉簪叫做玉搔头了。那葛洪这段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汉武帝呢有一天到寝宫来看望李夫人，当看完决定要走的时候呢，觉得头皮有点痒痒，于是李夫人从自己的发髻上拿下了簪子帮他搔头，非常舒爽。与此同时呢，汉武帝自然也看到了李夫人卸下发簪之后轻发披肩的样子，自然是非常的欢喜，于是当晚就留宿在此，往后更是对李夫人赞不绝口了。宫中的嫔妃知道这件事之后，自然是纷纷效仿李夫人，觉得这样都可以让自己更妩媚更美丽，这就导致长安城的玉价在一夜之间暴涨，而玉簪子呢从此之后就多了一个浪漫旖旎的名字，那就是玉搔头。贺乐天春词是唐代诗人刘禹锡为友人白居易的春词创作的一首贺诗。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位宫女装扮好之后却无人赏识，只能百无聊赖地独自数着花朵解闷，引得蜻蜓飞上头来的别致情景。整首诗书写的是宫怨归情，但是和其他同类诗却迥然不同。诗人通过对宫女神态的传神刻画，表现了她不胜幽怨之情，诗意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富有韵味。刘禹锡的外号是诗豪，有唐一代写诗豪放飘逸的诗人多得去了，为什么诗豪这个称号单单给了刘禹锡呢？这一点还要从刘禹锡的生平说起。前半生刘禹锡仕途顺畅，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监察御史，是朝中大员。他也以很强烈的政治热情参与到当时的政治变革当中，只是一朝风云变幻，永贞革命失败了，刘禹锡也随之被排挤，一贬再贬，连州、湖州、郎州都曾经有过刘禹锡的足迹。那换作一般人受到这样的打压，可能早就一蹶不振了。如果有机会重回京城的话，那也一定是活得小心。

您意义吧，肯定不会像刘禹锡这样大摇大摆。我们曾经讲过刘禹锡写的两首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使刘郎去后栽。回来京城之后呢，他居然还敢写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你看这两首诗，那不是特别大的心脏绝对是写不出来的，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诗豪的豪气所在。不过刘禹锡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被这种豪气贯穿着，偶尔面对一些温情美好的画面，他也会自然地流露出属于诗人的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的心态，去细腻地刻画场景、塑造人物，希望把所有他看到的美好都留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所谓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可能就是描述这种状态吧。比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是刘禹锡唱和好友白居易《春词》的作品。一说题目，大家都能猜到是春怨的诗了。想一想啊，刘禹锡在秋天的时候都能写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样的豪放句子，世人只当语音娇婉，巧笑嫣然，婀娜多姿，行经之处阵阵香风飘过，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一句写词人的目光焦灼地在人群当中千百次的寻找，但那个人始终是芳踪渺然，猛然回头竟然看到了所寻之人就那样伫立在灯火稀疏的角落。此片当中，词人以一群花枝招展的红粉美女去衬托心中的这个清丽绝尘、一世独立的佳人，想必灯火阑珊处的那人应该是有多重意义的。表面上看肯定说的是作者的意中人，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这首词当中，辛弃疾指的是北宋旧都汴京，或者说寄托着作者理想人格的化身。其实以香草美人来寓意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贞，这个是始于屈原。辛弃疾所处的年代强弩压境，国势衰退，南宋腐败的政治阶级只求偏安江南，纵情歌舞享乐，对内粉饰太平，对外屈辱求和。所以呢，在这首词当中，灯火阑珊处的佳人是指被金兵蹂躏下暗无天日的汴京，似乎也并无不可。因为以南宋繁华的虚假表象来反衬中原沦陷地区的黑暗现实，是符合辛弃疾在这首词当中讽喻的笔法的。梁启超曾经评价过这首词，说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文韬武略，力主抗金，但是屡遭迫害，他宁过寂寞的乡居生活，也不愿意和投降派同流合污。所以更贴切地说呢，词中灯火阑珊处那位一世孤立的佳人，会不会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呢？也是他理想人格的艺术反应，这也表达了辛弃疾高洁的情操，包括他对恢复国家统一的坚定志向。整首词意象新奇，别有寄托，寓意深刻，艺术造诣更是神妙。词中用了层层叠加的反衬手法，先是在上片铺开了一幅火树银花、富丽繁盛的全景图，继而镜头突然收窄至下片暗香浮动般走过的一群群盛装丽人，最后聚焦在灯光昏暗处那孤高无匹的绝世佳人，由极闹到孤寂，由璀璨到暗淡，由众里寻他千百度再到不期而遇，一层又一层的神奇反衬，富有戏剧效果，完美地构建了深沉而高远的词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

0: 灯火阑珊处。王国维把这种境界称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的第三种，也就是最高境界。诚然，这是有大作为者的独到体验。蓦然回首，遇到千寻不遇的那人，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式的惊喜。也正是人们做大事业或者追求真理而费尽心力之后，在绝望当中突然看到希望的一种境界。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

0: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首饰呢，叫做冠梳。北宋年间，女子发髻上最有特点的装饰就是冠梳了，有飞鸾走凤、七宝珠翠以及花朵冠梳等名色，始于宋初，先流传于公众，后来又到了民间。冠梳呢，是用七纱、金银、珠玉等做出两髻垂肩的高冠，而且呢，在这个冠上要插以白绞长梳。宋代的一般上层妇女就特别重视这个花冠，这和当时社会爱花养花的风气是不可分割的。在他们的头上，除了应时令的带一些真花之外，一般情况下呢，经常使用的花冠是用各色的罗绢或者是通草做成，讲究的还会加一些金玉玳瑁珠子，还有的用金银珠翠制成各种花鸟凤蝶形状的簪钗梳篦，也插在发髻之上，繁简不一，是个人条件而定。通常的样式呢，就是在冠的两侧垂有蛇状的饰物。我说这个蛇呢，是舌头的蛇，这是用来掩住双耳以及鬓发的，长度呢大概就到脖子那个位置，也有一些会下垂到肩。冠的顶部多是有金色朱雀，四周全部插的都是簪或者钗，又在额发的部位安插白绞梳子，梳齿上下相合，其数或四或六不等。除此之外，当时贵族妇女呢还带着一种重楼紫花冠，这种花冠是兴起于唐代，盛行于两宋。当暮色中的斜阳将云霞融成金箔，当临安城的元宵灯火映照着游人笑颜，800多年前的李清照写下了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这位在历史长河当中熠熠生辉的女词人，用一首《咏玉乐》将国破家亡的悲怆、物是人非的感慨都织进了元宵佳节的热闹与孤独交织的图景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拨开岁月的迷雾，一同走进这首词作的世界，感受它跨越时空的魅力。李清照的一生以靖康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期的她生活优渥，和丈夫赵明诚志趣相投，沉醉于金石书画，她的诗词当中满是闺阁情趣和甜蜜爱恋，比如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一句真的是尽显了少女的天真浪漫。靖康二年，金兵南下，北宋灭亡，李清照被迫南渡，丈夫赵明诚在赴任途中病逝，毕生收藏的金石文物也在颠沛流离当中散失殆尽。那接下来这首《咏玉乐》落日融金，创作于南宋时期的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这个时候的李清照其实已经步入暮年了，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暂时的和平让临安城重现繁华，元宵佳节呢更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但是李清照面对眼前的景象，却难掩心中的伤痛。曾经汴京的元宵盛景犹在记忆当中，如今却是家破人亡，自己孤身一人，繁华和孤寂的强烈反差促使他写下了这首饱含深情与哀愁的词作。
1: 咏玉乐，落日融金，宋李清照。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眉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 此地岂无风雨？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九蓬诗旅。中州胜日，归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关儿，捻金雪柳，促带征集楚。如今憔悴，风环双鬓，踏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0: 接下来我们来赏析李清照的这首词《落日融金，暮云合璧》。开篇的这两句以浑厚壮阔的笔触描绘出了黄昏时分的壮丽景色，夕阳就像是融化的金子般灿烂，暮云仿佛合璧的美玉，给人强烈的冲击感。紧接着一句人在何处，笔锋斗转，一下子把我们从美景当中拉回到了现实。这好像是李清照在自问，我到底身在何方啊。这不仅是对地理方位的迷茫，其实这更是对自己人生境遇的迷茫和悲叹。曾经的汴京，曾经的幸福生活都已经消逝了，自己就像是无根的浮萍，漂泊在异乡。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词人把目光转向了初春的景色，柳树被烟雾笼罩，越发显得浓密，而笛子呢，吹奏的是梅花落，充满了哀怨。春天虽然已经来了，但是在李清照眼中，这春意又能有多少呢？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即便今天是元宵佳节，天气晴和，但是词人却担心这美好的景象不会长久，随时可能都会有风雨袭来。这既是对天气的担忧，也是对时局的忧虑呀。南宋朝廷表面的繁华之下，暗藏危机，这不就像是晴日里随时可能来的风雨吗？在下阙当中，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九蓬诗旅。朋友们驾着香车宝马来邀请他，希望李清照和朋友一块儿去赏灯游玩，但是他拒绝了。中州胜日，归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他回忆起了汴京繁盛之时，他那个时候呢在闺中闲暇，格外重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那个时候的他肯定能精心的梳洗打扮，和家人一块赏灯游玩，饮酒赋诗，无忧无虑。铺翠关儿，捻金雪柳，促带征集楚。当时女子们头戴华丽的头饰，争相斗艳。然而如今憔悴，凤还雪鬓，怕见夜间出去。现在的李清照说自己容颜憔悴，头发也是凌乱斑白，害怕在夜晚出门，更怕看到外面的繁华热闹，勾起心中的伤痛回忆。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话。最终李清照选择独自坐在帘儿底下，听着外面的欢声笑语。这一句看似平淡，却饱含着无尽的心酸与无奈，将词人孤独落寞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指数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
1: 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啊。那么在7月13号的8点到14号的8点，我市出现了中到大雨，北部地区暴雨，个别乡镇或者街道大暴雨。累计50毫米以上降水的区域呢，主要出现在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和庄河市，平均降水量呢是46.9毫米，最大降水量167.4毫米。那么现在呢，你比方说庄河市步云山乡下坎屯，整点一小时的最大降水量是41.7毫米。在过去的这三个小时啊，就是7月14号的5点到8点，全市的降水量是12.2毫米，最大降雨量是81.1毫米，出现在瓦房店市的李官。那么整体的大风情况也是如此的，大连的近海沿岸以及内陆地区在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呢，都出现了7到9级的阵风，最大风力呢是23米每秒，大概就是9级左右的样子。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啊7月14号的一个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从8点到晚上的20点，咱们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有小到中雨，5到20毫米。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等局部地区大雨25到40毫米。17点左右呢，这个降雨就会结束了。那么庄河市长海县有大雨25到50毫米，局部地区暴雨50到100毫米。20点左右呢，也就会进行本轮的降雨结束。这一个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一个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雨量是20到40毫米，雷暴大风最大风力8到9级等强对流的天气。主要降雨的时间段呢，可能就是在今天的中午像是咱们节目这个播出的时间段到早上8点钟左右。那么预计可能说我们下了节目1点左右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强对流的天气应该也就结束了。那么在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个雨天呢就这样即将过去。咱们说雨过天晴，不是说风雨自动离开，而是我们在雨中学会了走路。成长型的人啊，不等天晴，而是自己一步一步走成了晴天。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借着这一场，就是也是声势蛮浩大的这样一个风雨的经历啊，和大家说，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雨天都做好了一个应急的措施，在家里面囤了水，囤了粮食，然后还有的人呢，你比方说我们家吧，也是把那个门和窗在昨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关紧了，像有阳台的一些家庭呢，可能还把阳台上的一些杂物啊，一些就是比较容易移动的物品还都给捆紧了。啊，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去应对这种生活当中风雨来袭的一个动作。各个区域的降雨，这个各个区域的降雨的收尾时间呢，现在也已经确定了。那么我们与此同时呢，再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最近这个雨哈，确实是下的，也是声势蛮浩大的。那什么时候能结束呢？其实今天可能我们节目结束之后雨就结束了。明天呢，我们整体的天气都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我们的温度呢是23到30摄氏度，而且确实是一个大太阳的天气啊。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也要感受到这一轮酷暑带来的这个炎热了。今天的温度23到27度，这个大家也可以最后感受一下这个夏日的清凉吧。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一次的天气的情况。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锁定991都市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平台啊，991都市广播，留言给我，我都可以看得到。接下来我们和各位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说缎面裙。缎面裙啊，在这个夏天火爆了，哎呀，就可以说是炸街了。怎么穿这个缎面裙能够时尚精致又高级呢？讲真，我是蛮喜欢缎面裙的。我尤其是好像小的时候不是很喜欢，越是有一点年纪了，越是喜欢缎面裙。我觉得它很柔软，它很松弛，它很有那种风情感，又略带妩媚。而且呢，缎面裙也是有一种
就是那种能够把这个气质吧放大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单品。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舒淇，在前一个阶段应该是参加戛纳电影节还是什么的，穿了一个白色的缎面裙，绝美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拿出一点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缎面裙。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下，在生活当中请你尽量远离在你的人生重要节点给你搅局的人。就是什么叫搅局呢？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是故意的啊，但是也有可能他是故意的。就是因为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这些人你可以说哎，他们比方说说话比较直啊，情商比较低啊等等吧，但是无论如何，无论他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但是所有的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一定要远离他啊，因为最后的这个成果还是需要你来承担。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旅游兴趣班，这个蛮有意思的，也是我个人有在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抛弃了网红打卡，干起来一个很反常的事儿，就是花钱上课啊，花钱什么学到那个比方说清迈学冬阴功汤啊，到景德镇学怎么去拉泥胚做一个小陶器。

皮软化了没问题，可是有些时候啊，这外皮还是硬的，那就区别来了。磷虾油的穿透力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脂穿透力的要强得多得多。首先是以油化油，第二个就拿这个油啊来滋润滋养软化我们的血管，就把我们血管这个硬化呀给解决了。你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血管类疾病、血栓斑块类的病都叫血管病，而所有的血管病的根儿就在血管，血管病的根源就是血管的硬化。那你说我们要不要软化血管啊？我一直跟大家说，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些药方，活血化瘀啊、溶栓通络呀、一等一，就是因为我们老祖宗那个时候不知道有这个血管硬化这个词儿。如果那个年代要是有这个技术，了解到血管硬化了，那早就有药方了。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到近现代，就中医里面、藏医里面没有软化血管的东西。那咱们必须拿舶来品，拿这个油脂类的，国外的技术好啊，咱们中国也能够生产了，不就行了吗？是不是？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你别管用什么东西，你能够把血管软化了，哎，起到了一个给健康打基础、盖地基的事儿，那就是好事儿，是不是？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你怎么就能够证明你这个磷虾油它的穿透力就一定比我们植物的这些油来得好啊？那我告诉大家，这里面有一个小实验，今天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让你们知道一下怎么做。同时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方法呀不只适用于我们这个磷虾油，你包括任何油你都能拿这个做实验。那怎么做这个小实验呢？怎么验证一下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咱们年纪大了呀，是不是手上啊、脸上啊长这个老年斑呢？是不是？那我告诉你，老年斑是什么东西啊？老年斑实际上就是身体里面的过氧化脂质物。这种过氧化脂质物啊，有的时候是在脏器里面，多了之后就往哪儿走啊？就往肌肉里面走。再多了之后啊，就出现哪儿了？就到了皮肤上了。实际上你皮肤能看到老年斑，那身体里面的老年斑呢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这个东西它是补啊、顶啊、凝结啊、成块啊，我告诉你，这是坏东西，这不是好东西啊。而这个脂质斑块是氧化了的脂质斑块，实际上这个东西啊，它的核心是油，脂肪吗？是脂肪的被氧化了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一多了，我告诉你，对身体的影响就大了，皮肤表面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啊，在皮肤表面只是影响美观，可是我告诉你，是身体多了，你这个皮肤表面才多的。那怎么做呢？你听好，第一个小实验，你就拿这个磷虾油啊，一粒一粒的，你把它拿剪刀剪开，把这个油脂啊挤出来一点，然后呢，你就涂在你的手上啊，或者是涂在你的脸上，你就等。多长时间呢？这个跟大家说可不是一分钟两分钟啊，这个不行啊，这个要慢慢来，咱们这是外部渗透，然后你就等吧。等多长时间呢？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到两个月以后，这个第一个小实验就可以了。这种老年斑它都会开始慢慢的变淡，如果你本身这个老年斑就不大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个很小的老年斑甚至能抹没了。哎，你是特别重特别深那个老年斑，颜色也给你变淡，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以油化油啊。咱们这个磷虾油里面欧米伽三渗透进你这个皮肤表面的老年斑，就是这个脂质斑块里面去了，把里面的这一块过氧化脂质斑块慢慢的给化开了，穿透力强，就像穿过血管内皮和外皮是一样的，穿进去了，把这个东西啊慢慢的给软化了，软化之后被身体一点点吸收了，你这个斑颜色就小了，就轻了，就淡了。这个要时间啊，哪个地方都能抹。你说这个实验做出来达到这样的结果，你说你高兴不高兴？老了老了还漂亮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这是第一个。那我再给你说一个第二个，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尤其是爱美的啊阿姨们呢？你看是不是眼角这个皱纹比较多呀？还有一些呀眼皮那个皱纹啊特别特别的多，
有人说

年纪大了，这皱纹多点少点能咋样呢？没关系。可是你发现没有，很多老人家那个眼皮耷拉下来了，他眼睛啊就剩一个缝了，有的时候看东西他还得往下看，那这哪行啊？咱们这个不是要美观，咱们这个是要皮肤有弹性。哎，你看血管内皮外皮合到一起就跟胶皮管一样，那你说眼皮是不是也是有弹性的皮儿啊？那怎么来呢？我告诉你，把这磷虾油啊你往眼皮上抹，你往眼角上抹，你抹吧，你抹着抹着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油润光滑，慢慢慢慢的这个弹性啊就恢复了。你如果说你要是往胶皮上抹，那种老化的胶皮上抹都管事儿。我跟你说，你往眼角还有往眼皮上你就抹吧，抹什么就抹这个挤开的磷虾油。哎，不过你白天别抹啊，除非你在家不出门。一般什么时候抹呢？下午啊不出去了，或者晚上了，你拿这个磷虾油你就往那个上眼皮上抹，下眼皮没关系啊，上眼皮上抹，眼角这抹，抹多长时间呢？一粒儿，听好了，一粒儿的那个的油啊能用上一天甚至是两天，你放冰箱里都可以嘛，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慢慢抹，一天抹上个三四次四五次，那一粒儿啊都有的卖。这么多年了，收音机前的都是长辈为主，你们告诉孟非这个晚辈，你们说是不是什么药都有的卖，唯独有一个药你买不到，啥药？后悔药。你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晚了。有些人告诉你，你要不注意你脑梗了，没事儿，我有医保，结果真梗了瘫痪那天，你再后悔晚了，是不是啊？你只能躺在床上，别人喂你吃，别人喂你喝，翻个身都翻不了，甚至家庭条件不好的呀，哎呀，孩子还没时间照顾你的，你就自己在屋待着吧，待一上午，尿到床上，拉到床上，孩子回来收拾，是不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到那个时候遭那个罪，你再去后悔，谁也救不了你，是不是啊？所以越是小问题，越要高度重视，越高度重视，越早的干预，越早的逆转，反而说咱们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那不就是血管吗？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不都是血管的问题吗？我们只要把血管的弹性恢复了，治疗这些病，咱不能说手拿把掐，但是咱们最起码来讲省事儿啊，也省钱呢，是不是？咱们就离遭罪是不是就远了呀？咱们年纪大了图的是啥？是不是吃喝正常，上下楼正常，咱们能够生活自理，不给别人添麻烦呢？那你想想啊，孩子上班，老伴年龄也大了，对吧？甚至有些人是一个人自己孤零零的单人住，你说你头个疼脑个热的，走个路不方便的，甚至你做个饭都费劲的，你要再严重了，你自己咋照顾自己啊？如果说家里真有那个条件，那保姆不早请了吗？咱们看看身边吧，有多少个家庭请得起保姆的，是不是？你就说别人不说，就以孟非老师来说，这我爸我妈在家里面他们都不请保姆啊，是不是？按理来说是生活能自理都没什么大问题，那你说真要是经济条件好，请个保姆是不是让他们也能减轻一点啊？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请个保姆多难呢？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请个保姆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我就一直奉劝大家一句话，你们这个钱呢花到刀刃上啊，是吧？你们可千万不要把这个钱花到医院去。我不是说医院不好，医院是救死扶伤的，你到医院那个钱它就不是钱，你到医院了之后那个钱它就跟纸一样，而且现在这个医院里面花的这个钱呢跟流水一样，有些时候甚至连一片药都没有开的时候，各种检测几千块钱就花下去了。这不是说什么贵，你不知道的，那很多医院里的检测仪器一开机就几百块钱，这不是说医院多要你钱，是成本就在这摆着呢。现在是仪器越先进，医院越大，花钱越贵，这不是说个例，这全国都如此，也不是说中国这样，全世界都一样。医疗条件越先进，检测的方式就越多，检测越多，这个压力啊都到老百姓身上了。为什么说现在看病难看病贵啊？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那咱们把身体的基础打好了，血管弹性恢复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比任何都强？你算算吧，600块钱一年
一年才600，一个月才。

五十，你这点钱你都舍不得，那你对你自己健康真的是太不重视了，对不对呀？是不是？尤其是你要干什么呢？一定一定要认清这三个字儿啊，优颜诺，这个定制款。再有一个，孟非老师一直跟你们说，正品不一定贵，对吧？哎，不买贵的，只买最合适的。我们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对吧？你看，六瓶。600块钱，给你多拿6瓶，你到手是12瓶，是不是？你要拿12瓶，1200，你再多给你拿12瓶，到手就24瓶，24瓶2年的量，那就足够你用了啊，你就足够吃了，最多2年。如果是你自己用，最多给你批2年的，一天就150个名额，最多给一个人2年的，不多给你拿，限量啊，这一定限量，要不然我怕别人想要没有那么多。除非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人都要吃的，那你打一个电话，那最多给你批4年，是不是？要不然不允许，要不然是不可以的啊，这个绝对不可以。那大家记住了啊，治慢性病就是这个样子，各种方法都要用。大家记住，慢性病啊，治病它不是吃一种药啊，不是一种方法，不是说你一个东西用了之后就一劳永逸了。你记着，急症啊好解决，一旦是慢性病来了。那你就得慢慢治，你不能急呀，是不是？你给他时间呢，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什么？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立体的治疗方法。哎，这立体的治疗方法，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已经陆陆续续的给你们讲了，我再给你们学一学啊。你看，来到我们中心住院的，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各种指标出来了，我们给他安排房间。然后就开始给他做这个治疗方案。那首先不用问，第一个一定是饮食控制，就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哪个还必须吃，哪个还要多吃的，这个事儿给他列出来。吃饭的时候，他在餐厅里面是专门有人按照他那个标号来给他打饭的。那在这儿，孟非老师也跟你们说了，你们在家呀就要做到一点跟这个类似的，就是什么，就是爱吃的东西少吃点。不爱吃的也少吃点，咱们讲究什么？营养均衡，一定记住了，少油少盐，这两个是越少越好。第三个，严格控制糖，就是如果说上了年纪的，你即使一口糖都不吃都可以，什么水果类的呀，你偶尔吃个苹果就可以了，别的呀，像什么西瓜呀、香蕉啊、橘子呀、柚子呀，这类的，是能不吃就不吃。无论你血糖高和低，你能不吃就不吃。如果说你就是嘴馋了，就想吃点东西，那我告诉你，最好的代替水果的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黄瓜，一个是西红柿，你就吃吧，随便吃，只要你吃的不拉肚子，你随便吃，嚼烂嚼碎就行了。饮食这块一定要控制，粮食少吃，不是不吃啊，米面这类的东西少吃，多吃粗粮，是不是？菜类的东西营养均衡，肉吃瘦肉。对吧？鱼啊，鸡肉啊，是不是红肉啊？这类的吃一点，还要吃呢。肉你不吃都不行，别吃肥的就可以了。在家里其实能够做到饮食控制的。那再有第二个就是烟酒这一点啊，孟非老师要跟你们说清楚。你看，现在这个抽烟喝酒的呀，孩子们是越来越少了。现在中国控烟的这个力度啊很强，各个公共场所里面他不让抽烟呢，是不是？尤其现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啊，青少年吸烟的这个数字越来越低。你看现在很多大学里面，包括也是啊，这个抽烟的都很少很少了，这是好事啊，是不是？大家记住，抽烟喝酒啊都不是好习惯，是吧？但是呢，现在很多老同志，绝大多数的，尤其是男的啊，绝大多数都抽烟喝酒。那到了北方，你看孟非老师就是正宗的东北人。这个南方和北方啊，还有区别呢。北方女的抽烟的多，南方女的抽烟的就少了，是不是？但是呢，男的南北抽烟的都不少。哎，这是老烟民了啊。那一般到医院一住院，烟酒都给你戒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你住院抢救期间让你抽烟也不合适，加重病情。可是呢，一旦病症一控制了，一回家了，哎呀，这烟酒马上捡起来了。孩子就说呀，你就喝吧，啊，你就喝吧，早晚喝出事儿。那烟你就抽吧，那肺都抽黑了。这话说的对不对呢？对。可是啊，
就不能一刀切。什么意思？你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个烟和酒彻底戒掉，这不行啊。因为烟和酒都有成瘾性，你一旦说把烟和酒戒了之后，人身体的激素和内分泌马上就紊乱。你发现没有，很多人一戒烟长胖，他为什么？嘴停不住，他要吃东西替代。第二个，很多人呢，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这孟非老师有经验，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突然之间把烟和酒一下子戒掉，容易出大病，这是真事儿，不跟你们开玩笑。怎么办呢？慢慢的戒，一点一点的戒，能少一点是一点。原先你一天喝四两酒，你改成三两半，过上一个月你改三两，你还喝着点，但是呢量再减，哎，过上几个月喝二两，再过几个月是不是一天就喝一两，解解馋，是不是？再过几个月一天喝那么一小口，意思一下，你这酒才能慢慢来，你这个难受就轻。烟也是如此，你原先一天抽一盒，你现在你改成一天少抽一根两根，是不是？过上一个月再少抽一根两根，你慢点减，你千万不能马上戒啊。这孟非老师的忠告，这么多年见的这个案例啊太多了，所以啊，烟酒不要立马戒断，给他个时间，一点点减少啊。这是我们立体疗法前两种。第三个，那就属于什么特膳。这类的特膳呢，基本上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你看这个解毒的海棠茶，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你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用的很多特殊膳食啊，还有药食同源的。你包括有枸杞原浆啊，包括这个黄精啊，作为滋补的呀，这都有。包括这个山药粉呢， 啊对了，说到山药粉，给你们多说两句。山药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啊，就是你们买这个山药啊不咋地，你们买的都是菜山药，真正的那种铁棍山药啊不多，外面买的也不多。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定制的，就这个山药就没定制。为啥？这个东西不贵，我们在外面啊，真正的铁棍山药的那种，你就看配料表就行了，这个纯度上无所谓。你要纯度低的多喝两包，纯度高的你就正常喝，这个东西也没人掺假，它那里面都是吃的。这个我们单位中心是几乎不定制啊，几乎不定制。有的时候买我们就看那个配料表，或者看厂子感觉哪个好的我们就采购点，这东西是唯独不定制的。但是像枸杞啊、黄精啊、天麻呀、海棠啊、磷虾油啊，我们都是定制的，这是必须定制。就山药不定制，包括我们到湖北恩施，我们有那个药茶呀，都是定制的。那必须是带我们优颜诺这三个字，因为那些太容易作假了，它那个一旦纯度不够不行。哎，唯独山药有意思，就是你多点吃少点吃没事儿，那个东西它想掺假都少。即使做了假的，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啊，你就像这个天麻黄精，它这东西贵，它掺假的，它拿别的往里掺。但是山药掺假，我给你笑着说吧，这个我都见过啊。怎么说？它山药掺假，它是拿别的地方的山药代替铁棍山药，也就是说它假的，它里面也是山药，只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多吃点就行了。但是你要真正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那效果更好一点。这个假山药有意思的，这个真的铁棍山药啊，它一定是里面是真的铁棍山药粉量多，然后假的那种呢，它也不能说真假，它假的那种啊，它是什么？它里面也有铁棍山药粉，然后再加别的地方的山药粉，反正是这一罐里头它都是山药粉，只是产地不一样。这个东西按正理来讲它就不叫假，明白了吧？这是唯独我们中心不定制的这么个山药。等以后吧，以后我看看我们那边有的时候采购，就是外面挑好厂家，这个不定制啊，这个不代表有好厂家的，到时候我给你们说一说谁需要的。这东西便宜，我偷着跟你们说吧，这个山药啊，那整罐的都几十块钱，可便宜了，而且都是好的。这个东西是唯独没人造假的。你看特膳还不只是这些，还有别的呢，很多特膳在我们中心都有。你发现没有啊，控制好饮食，控制好烟酒，然后这些解毒的海棠啊，解决血管软化的磷虾油啊，是不是？滋补的这个黄精、枸杞、山药啊，是不是？然后那个调整血液的药茶呀，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天麻呀，我们这些都是作为特膳来给用的。也就是说连当药吃，再当食物吃，药食同源。
这个就叫打基础，包括海棠

林加油实际上都是在做打基础的事儿啊。我们先把毒解了，是不是身体压力减轻了？我们把毒解了，用海棠解了毒之后，是不是我们细胞的空隙就出来了，对吧？毒素排的越多，身体越轻松。那再有一个，那我们这个磷虾油也是如此啊，它是给你血管上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对吧？血管上给你变软了，动脉硬化给你减轻了，都是长时间的。我不跟你们说了吗？海棠你也用的时间长一点，这个没问题的。但是这次估计不行了。海棠前两天还有听众给我打电话说，孟辉老师，说我能不能再拿点啊？我说没了。这个当时啊，他打的说订的少了，那真是有点对不起啊，因为他不是时时有啊，那你只能说以后咱们想办法，但是这办法呀还不一定那么好想，明白了吧？所以这次你们记住了，你可千万别认为说我吃两年磷虾油啊，我也计划吃两年，我先拿一年的，等到明年再说或者怎么样。那万一明年没有了，或者以后都没有了，你再拿你找不到啊，因为说外面有卖磷虾油的，可是他没有这个样的，咱们是定制款，含量高，带标签带检测的，是不是？你拿到家，你拿这个泡沫胶皮，你都能做实验的，这才是正品。正品不贵，你可能到外面买那正品200块钱一瓶也吃一个月，你说你亏不亏，对吧？你到时候花4倍的价格了，你在孟非老师这里，这个是我们中心给的福利才有这个价格，明白了吧？这是说到第三点，立体疗法啊，膳食和药食同源。第四个，我们中心的仪器多呀，对吧？我们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是不是？甚至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的那个床啊，我们都是定制的。我们屋里面正常一个人是睡一张1.5米的床，然后在他边上还给摆一张床，这个床是他们花钱的。这是什么床？是一个我们中心专门单独开模的，我们定制款的这一个床。一个床啊10种功能，这个床啊，我告诉你，第一个远红外，第二个红光蓝光，第三个穿透性按摩，第四个加热，第五个排毒，第六个它那个经络的疏通，第七个啊身体当中脊柱的一个按摩，第八个单独的点穴，第九个我们这里面还有艾灸，然后它还有滚动的熏出，一共是10大功能。我跟你说，这个床啊，一个床都2-3万块钱，差不多快3万块钱了，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不是所有的方法都给用上了？所以说你们记住，还是孟非说的那句话，一个病啊，不是说你吃一种药就好了。为什么在我们中心，就是我们能保证它一定有效果。你看看，咱别说吃药啊，到现在还没吃药呢，你告诉我都几个了，各种仪器，各种康复训练，各种按摩床，啥都来了，再加上各种药食同源的，再加上戒烟限酒的，再加上这个饮食控制的，这才4步啊，我们还有第五步呢，是不是？第五步物理疗法，我们有开经络的啊，点穴的，有刮痧的，有挑毛的，这都是外部解决的。你像孟非老师，这个很多人可能没见过那种开经络啊，他这个开经络跟那个盲人按摩里面是不一样的。这个开经络呀，你是要把身体当中所有的经脉走一圈，他手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刮板，这个刮板啊有意思，有的呢是牛角的，有的呢是那个塑料的。牛角的那种啊，你就要找经络把它通，但是那种塑料的那种啊带电，现在这机器先进了，那种开经络是带电的，然后脚底下踩上电，你拿上这个带电的这个刮板，这刮板中间呢有一个探头是金属的，连到你身上就通电了。你这样的情况下判断哪个病，就在你对应的经络和穴位上刮，刮完了之后啊，你那个出病的那条经络上面就会有图像，有纹儿，有的人呢就会起红点儿，不是说鼓起来那个，就变成红色的了，一个点一个点的。还有的人呢，开经络的时候啊，就那个相应的位置上或者是经络上就出花，有的像小梅花，有的呢3个点的那种花，什么样的形状都有，还有的呢就是一长条的红。这个经络只要一开，找准病灶了，然后啊就开始点穴了。孟非老师这一块做的还挺好，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里面，反正我是现在都早都不上手了啊。从到了这个西藏，这差不多有10年了，我很少给人开经络，除非说这个人病症比较特殊的啊，这个时候我给他们开一开。现在都交给我的学生给他们去。

作了。但是如果说你经络开得好，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你再用上一些其他的办法，那有的时候真是一两天，那效果都特别的明显。那你告诉我，你说你家里面是不是就没有啊？我教你啊。孟非老师现在不是火车司机吗？带着你们奔向100岁吗？拿算盘，那算盘这不带珠吗？你放到身上怼着顶啊，转圈，效果可好了，知道吗？你也能看到有些地方出来不一样的花纹，知道了吧？这是物理疗法，然后就药物了。药物就两大原则，第一个解决阴阳，第二个解决气血，最后一个就是心理疏导，心理干预，让我们的患者呀积极乐观，想得开，没烦恼。你看哪个100岁的老人家天天长吁短叹的？你看七大立体疗法，饮食控制啊，烟酒限量，膳食药食同源，

皮肤表面细菌作用后，就产生了发酵的酸臭味。再一个呢，就是熬夜它会使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氧化之后的油脂啊，不仅本身就挺难闻的，还为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这些微生物活动的时候呢，产生的代谢物会进一步加重体臭。此外哈，熬夜呢还会影响消化系统，扰乱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大量繁殖，也会释放。

臭味气体。这类气体呢，不只是通过放屁来排出，还会从口腔散发，再加上熬夜之后唾液的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会大幅的缩减，所以呢，人们就会出现由内而外的口臭了。不仅如此哈，对于加班党来说呢，如果是第二天还需要早起上班，睡眠不足的话，汗液当中的脂质和蛋白质的比例就会升高，这种营养汗液深受细菌喜爱，时间一长就更容易腌入味了。

耳机音量太大，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伤我们的听力。大多数的设备呢，如果通过耳机以最大音量的95%持续收听5分钟，就会导致听力受损。我们来以这个苹果手耳机为例哈，在手机的驱动下，它的最大音量大概能够达到115到120分贝。那在这样的音量下听不到一首歌，听力就会永久性的损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哈，在安静环境下呢，耳机音量应该设置在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所以日常生活中可以注意几个小细节哈，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耳朵。第一个呢，就是耳机、音响、电视这样一些设备的音量要尽量的小一些。第二个呢，不要长时间使用耳机，耳机的连续佩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第三个就是要远离噪音场合，或者是减少停留。最后一个，需要长时间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人，建议佩戴防护耳塞和耳罩。当我们日复一日的陷入听力损伤的坏习惯当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坏习惯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听力受损是不可逆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未老先聋了。

经常关注健康科普的朋友都知道哈，盐吃多了呢是伤健康，控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盐吃多了呢，血压是会升高，身体也会变肿。在正常情况下哈，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肾脏调整钠排泄量，尽量的保持血压正常。但是呢，多项临床和大规模人群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对盐会更加敏感。这个就意味着说，女性的身体会更倾向于保留摄入的盐分。对盐敏感的人呢，超量摄入盐分的时候，不仅身体更容易肿，还会出现血压明显升高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盐敏感性高血压。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有一项对涉及11项共3.9万余人的数据分析发现，高钠会增加人群中20%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这种风险呢，增加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无论是绝经前后，高盐饮食的女性呢，比正常饮食。

的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分别增加31%和17%。而在男性群体当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关变化。特别是绝经之后的女性哈，失去了高水平雌激素的保护，骨质容易流失，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远超男性。高盐饮食呢，带来的伤害还远远不止于此啊，它会让你增加胃癌的风险。

0: 完了之后，说我再捡回来。
1: 那包括好多就农村，
0: 啊、
1: 就什么什么小小平房，
0: 对，有缸
1: 水，
0: 有窖，
1: 一下都给冲完了，飘起来了，说：“哎呀，这是我家的呀！”
0: 那可不呗。
1: 我当时都是拿袋儿包好的呀，
0: 哎、
1: 保鲜袋儿。
0: 是啊，是啊，
1: 拿我吃呗。
0: 因为外观看还不错，然后闻上去呢，就泡了泡水，也没变质。我洗一洗，我蒸一蒸，我炸一炸，怎么就不能吃了呢？还绝对不行。
1: 好。我们今天就说说灾后的食材安全。
0: 噔噔噔噔噔噔，
1: 你看，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灾后食材安全，首先第一点，最忌讳的就是你靠肉眼判断和心存侥幸。
0: 刚才咱俩说那些呀，
1: 就属于
0: 哎呀，肉眼判断呢，
1: 没啥事儿啊，你没臭啊，不光肉眼判断呢，还有鼻子呢。对吧、
0: 啊、
1: 心存侥幸，我讲哎呀不能有事儿，你这玩意儿都活的能有啥事儿啊，
0: 不是
1: 啊、哎、你看不看农村从水里边捞出来那个猪就救援嘛、
0: 哎、
1: 捞出来猪眼都红了，完就说哎猪呀也知道感谢这些救他的人呢，你没有可能是感染吗，
0: 眼睛都红了，红眼病猪
1: 啊，
0: 我看了看那个捞猪都是拿那个挖掘机
1: 啊，
0: 大铲啊，
1: 要不整不动啊，
0: 是不是一下一头一下一头，
1: 但是鱼不用啊，你随便整个网就行啊，
0: 跟打游戏似的。
1: 所以你看就是那个洪水哈、
0: 啊、
1: 它不是普通的脏水，它是流动的污染源，好多人说对呀它不是流动水吗，
0: 它
1: 流动污染源。
0: 哎，有的时候我看那个洪水啊是吓人，是吓人，有的地方有泥沙多，有的地方还挺清亮的呢。
1: 那你涨潮的时候水里边还有的时候泥沙多还浑呢，对吧、
0: 啊、把泥沙子就是给它晒出去，
1: 那可不一样，就是它只要经过那个洪水浸泡的那些不管家禽家畜啊水产呢、啊，哪怕是活蹦乱跳的没有异味没有腐烂的都有重大的食品安全的风险，就是啊你看见它从你身边过去了、
0: 嗯、
1: 你得救起来你都不能吃它，
0: 就是洪水卷急着大鲤鱼，我都不能吃那个活着不烂跳烂跳
1: 鸡，还有大鹅
0: 大鲤鱼都不能吃，让它直接跳过龙门，
1: 不忍心哈
0: 啊，那大鲤鱼
1: 松不开那个手，
0: 那
1: 是吧，
0: 活蹦乱跳的不能吃啊。
1: 你看哈，就洪涝积水一般它可能就是流动性的，是为啥说污染，它里边混杂大量有毒有害的物质，
0: 都有啥呀，
1: 农田有化肥农药吧，是吧，你经过农田了
0: 啊、嗯，
1: 村镇有生活污水吧、
0: 哦、
1: 污水沟
0: 哦，
1: 是吧，化粪池排泄物
0: 哦，
1: 是吧，你有些腐烂的什么野生动物的尸体，工业化工的污染物
0: 哦，都冲出去了、嗯、
1: 这个水体里边富集着大量的致病菌，寄生虫卵呢、啊、重金属啊化学毒素啊，就污染程度非常高。
0: 你这分析对，就是洪水所经之地啊，你不知道它都冲出来什么，
1: 它哪都经过，它从天上它下来的时候它是不是先刷一遍了，
0: 它从天上下来的吗，
1: 它不得下雨吗，
0: 啊，黄河之水天上来
1: 下边哎就积水吗，
0: 嗯， 嗯，
1: 是吧，你看途经之处所有的全划了一遍，
0: 那可不是呗，
1: 复合型的流动污染源
0: 啥都有啊，
1: 啥都有，
0: 连汪伦都有。李白都没心思，汪伦都能摸顶、啊、你说
1: 你，
0: 所以不行啊，不能吃他泡过的东西，
1: 因为里边啥都有，
0: 不行，这水不行。
1: 还有泡水的那个动物啊，就你看到那些它都是带菌带毒的
0: 哦，都带吗，怎么检测出来的，
1: 牲口啊家禽啊生产水产呀、啊、这些东西你浸泡在洪水当中，各种污染物、
0: 嗯、
1: 它不仅附着在它表面上、
0: 嗯、
1: 它是不是得喝水，它渴呀、
0: 啊、
1: 它呛着了呢，
0: 嗯，
1: 它这不就进入体内了、嗯、呼吸道皮肤消化道就进入到它的机体内部了，
0: 哦，
1: 你这它本身就是带菌带毒的呀，
0: 有道理，
1: 你怎么吃，
0: 怎么吃呢，你就下不去嘴了，就
1: 你下嘴一般好多人告诉哎呀没事好好洗干净呗，哎，你多煮一会儿，
0: 不行吗？这个，我觉得加热它是不是所有病菌就都死掉了吗？
1: 你看，好多人的概念都是多煮一会儿，彻底煮熟了就放心吃了。
0: 嗯，
1: 事实上啊，高温煮沸只能杀灭部分的细菌病毒，你不能分解那个重金属的残留吧？你那个灭活耐热的毒素还有细菌芽孢，这些是你没有办法分解的。
0: 哦，
1: 对吧？它耐热，
0: 嗯，
1: 就你沸腾了，它也还存在。比方说。金黄色葡萄球菌产生的肠毒素，100摄氏度高温下加热30分钟依然具备活性，普通的烹饪你完全没有办法给它破坏。
0: 哦，这就加热都不好用，
1: 那你不就吃到你肚里了吗？
0: 那。

0: 我就把菌直接吃下去了。
1: 对呀，那你不就感染了吗？
0: 我被菌群感染了。
1: 误食了一些污染的食材，就容易引发一些急性的肠胃炎。
0: 嗯，
1: 你就哎呀，这活可惜了，回家洗洗涮涮主吃，万你拉了，腹泻呀、呕吐呀、发烧啊、腹痛啊，这些症状都容易出现。
0: 那可不是，
1: 严重的危及生命。
0: 哦，太吓人了这个啊！
1: 而且咱刚才说的什么细菌、芽孢啊、耐热的毒素，肉眼是看不见的，
0: 看不见啊！
1: 你不可能凭着说肉质说，哎，这肉你看鲜红的哈，闻闻没有味儿哈。你都判断不了它的安全性。
0: 你这说完之后啊，我才发现你今天讲这东西太及时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有什么一个饮食误区呢，甭管是经不经过洪水哈，我就觉得看那个东西啊，活着的就是安全的，不臭的就是没毒的。
1: 嗯，老百姓不都这么判断吗？
0: 现在看来
1: 民间的判断方法说，哎呀，这个玩意儿还放两天了。没坏没坏，那没臭呢，哎，一点蒜味没有，
0: 没有味儿啊。
1: 甚至出现说，哎呀，没坏没长毛，
0: 可不是，
1: 就是有点蒜味儿。
0: 那给拿
1: 洗洗尝尝
0: 拿给奶爸，只要奶爸饿，没养壳，没放挺，这个玩意就能吃。
1: 就总感觉扔垃圾桶就可惜了，扔肚里就没浪费。
0: 只扔在他肚子里没有浪费啊！哎，这个是可以的啊！家每个人家里面，就老爷们儿啊，都是一台验毒机器，
1: 都得有那么个人儿，
0: 哎，
1: 是吧？
0: 嗯，
1: 所以你看啊，叫重点有两类最容易被误吃的高危食材
0: 啊、哦，先说说来。
1: 哎，就是刚才你说的，活着不等于安全的，不臭不等于无毒的啊。第一点。洪水里边打捞的活鱼、活虾、活的什么贝类，
0: 嗯，
1: 这些坚决不能吃。
0: 这个还真不行啊！
1: 对吧？你这活水产没有变质啊，你放心吃呗。风险极高，你看啊，鱼虾贝类在洪水里边都能游动，它是不是得觅食？
0: 哦，它也得活着呀，
1: 它得呼吸呀、啊，
0: 嗯，
1: 它那鳃呀、啊、内脏啊、肌肉啊，都富集到洪水当中的病菌、寄生虫卵、有毒污染物。
0: 哦，就是他们先吸进来了，
1: 他就是带毒存活。
0: 你瞧瞧，就是命大，说白了，让你看见他倍儿巴烂蹦的时候，就是他命大。
1: 哎，你说，你看他都没死，他带毒，带毒，说明能吃。
0: 他的、嗯，
1: 你要有毒的话，他不就先牺牲了吗？
0: 不能说他能吃，你应该说他顽强，
1: 嗯、顽强，环境嘛，
0: 他适应力强。
1: 适应嘛，我们就不要先去适应它了吗？
0: 到南家放点清水，你看看，马上就不行了。
1: 你这清水也只不过就是给它简单的清洗一下、
0: 嗯，
1: 然后再蒸煮、再爆炒，这无非就这几个步骤。
0: 嗯，
1: 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去除隐患。你吃完了之后，急性肠胃炎怎么办？寄生虫感染了怎么办？你上医院，你就比市场上买点活鱼活虾，哎，还有，你上市场上买也是，就那个商贩儿他是进的货。还是打捞的货，你也得问问。
0: 我是这么想的，基于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呢，洪水过后，但凡到边说，哎，自己先捞的啊，哎，我这是现钓的啊，我这是最新鲜的，
1: 不行，
0: 一小对儿的、
1: 嗯，
0: 不要买。
1: 特别是一小对儿的，
0: 对不对？
1: 哎，
0: 咱以前啊，咱愿意买那样一小对儿的，为什么新鲜？
1: 野生，
0: 对不对？
1: 嗯，
0: 一看就不是进的货，
1: 与众不同。
0: 哎，没有，你一小对儿小黄瓜，人家咱家现在的，
1: 嗯，
0: 一小对儿小樱桃，
1: 嗯，
0: 哎，人家就剩这点儿了。
1: 一小对儿小黄鱼，今天阿老头出去现钓的，
0: 我不信，
1: 不信你看上面还有钩。
0: 哎，这
1: 哪个嘴里
0: 钓的？不应该拿盆捞吗？直接，
1: 你看有那样的吗？
0: 哎、一小撮咱就不买了。
1: 哎，
0: 不行，这个啊，
1: 这是海产
0: 啊、
1: 嗯，还有一些鸡、鸭、牲畜，
0: 这个怎么区别？
1: 这你看那鸭子平时也搁水边上呀，那不也适应水性吗？你这有点洪水，你浸泡一下，它也没死，吃呗。哎，还有一些，就现场给你宰杀了。
0: 嗯
1: 啊，
0: 啥意思啊？
1: 就帮你处理好啊，你拿回家你就现成就你就做呗。
0: 啊，我还愿意买这样的，自己不会呀，
1: 对不对？然后被洪水围困了、浸泡之后侥幸存活的一些家禽家畜，即便是他没有受伤，状态良好，那、也不能你私自说，哎呀，捞着回家吃了吧？你不知道他泡多长时间。再一个，他但凡浸泡过，他体表、体内可能都有大量的污染物附着，
0: 嗯，
1: 还有什么致病菌，
0: 嗯，
1: 你没有经过官方完整的检疫流程。 你自己。

0: 宰杀加工吃，这全都存在病菌的接触传播的风险。
1: 这个我觉得肯定不可取，
0: 对
1: 对不对？你那个就算你铁锅都热了，你抓那个大鹅，你也不能给它放进去。
0: 嗯，
1: 看他们多可怜呢，多顽强的生命力啊！
0: 那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舍得宰杀吗？
0: 再养两年，下两个蛋再杀，
1: 让它那个过滤一下呢，喂几天好食儿，喂几天好水。让他把那个污染物
0: 代谢
1: 出
0: 去，
1: 吃点头孢之类的，是不是、啊嗯？好像也不行啊。
0: 你得那功夫，得那钱儿了。
1: 那个放生吧，放生吧，
0: 是吧？
1: 放生吧，都放生。
0: 你看，鲜活的水产，什么禽畜类不行，还有了。
1: 因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活的那个呀，就很容易误食了。死的这个吧，得看是什么。你要是一整头猪，我还是有恻隐之心。前两年不说吗？说哪个地方大水、动物园淹了，
0: 嗯
1: 啊，园长啊都哭了，
0: 嗯，
1: 把那个猛兽去全锁死了，
0: 嗯，
1: 就猛兽全都是全是溺亡的，因为他要是把猛兽放出来了，那跟着洪水一块漂，那会伤人的。就要看完了之后，觉得这个园长很有责任心。
0: 可是
1: 呢，有一些
0: 这些味儿，
1: 其他的小动物
0: 都没尝过呢。嗯，
1: 不是有对呀、啊，你羊驼飘过来了，你吃不吃？小兔子飘过来，你吃不吃？
0: 兔兔那么可爱，
1: 那怎么可以出兔头呢？
0: 都都
1: 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是吧、那还有其他的呢是吧？你个小猴子出来了，你吃不吃？
0: 哎呀，
1: 小斑马呢？长颈鹿呢？羊驼呢？
0: 不是，
1: 这肉你都吃过吗？
0: 长颈鹿，你要是能给溺亡了，得多高的水位呀？
1: 躺着的时候溺亡了呢，你不能他总一直立着吧，对不对？对不对？你像这些小动物，
0: 他要是躺下了，起来可不好起呀、啊。我就看见过呀，那跟踩高跷似的。
1: 所以为什么斑马和长颈鹿要在一起生存呢？斑马能搭把手，
0: 咋搭呀？他踩着他肩膀起来呀。你说的这个画面儿。
1: 是不是
0: 我感受不到那种互助的力量？
1: 你说牦牛你吃过吗？羚羊你吃过吗？
0: 这个就他们被水冲了多少公里来的呀？
1: 猎狗
0: 冲上车了吧？
1: 对不对？你说你这动物园里有什么？嘴里面有什么？你都想捞出来尝尝
0: 啊？没尝过味儿的，
1: 没尝过的
0: 不行。
1: 那肯定是不行。
0: 还有，就哪怕它不是溺水的，它比方说在这个什么什么洪水当中哈，还、这冲下来杂七杂八的东西，被一些杂物冲砸死亡的
1: 啊，就是被砸死的。
0: 哎，别人大风来了，夸什么玩意儿，什么盘刮下来了，啪就咋，死因不明的，无法判断的，就什么鸡鸭鹅猪牛羊什么这些畜禽。也不能吃，
1: 也不行哈、
0: 你也不知道体内有没有病毒，有没有寄生虫，有没有化学污染物。
1: 再说他们受伤了之后，伤口是外露的呀。
0: 再一个就是洪涝本身就伴随着什么高温呐、高温高湿的环境啊。那你这，你哪怕刚刚死，那尸体菌群就疯狂的繁殖。肠道里边可能还有什么沙门氏菌，是大肠杆菌，什么链球菌，这都有啊。你顺着血管扩散到全身，短短数小时，大量的强毒性的代谢物就有。
1: 这个可不行，这咱就必须得给它阻断这个传播的风险。
0: 不行，活的不行啊、这个就不明原因的死亡、溺亡、砸伤、砸死的也不行。
1: 哎呀，说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啥行。一会儿我们再说说啥行，有没有行的？那看着嘴里面这些玩意儿，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好不容易感染都冲过来了。对不对？
0: 可惜了，
1: 我都受灾了，你不得点补偿啊？是不是？心里哈，一会儿我们数一数，看有没有行的。
0: 行，
1: 大家一边听啊，一边也可以来问问我们，你说这个行不行？好，发信息的方式哈，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姐妹向前冲啊。刚才一首《爱如潮水》啊，就把那水里的东西啊向我推啊，推过来我捞出来一看，我那不敢吃啊，
1: 眼睁睁的瞅着呀。
0: 哎呀，今天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洪水过后啊，如果说涝了啊，好多东西泡了，
1: 嗯，
0: 好多东西溺亡了，死因不明了。哪怕是活蹦乱跳的，我们好像也不能捞出来吃，
1: 都不能吃。甚至包括有什么呢，比方说家那个住的地方相对地势比较低一点的、
0: 嗯、
1: 甚至包括农村可能下一点那个急一点的雨，
0: 嗯，
1: 你有放在院子里放在什么什么哪个地方的东西可能就容易被水泡了。
0: 好像这个自己家里的被泡过的也不能吃了。
1: 对，甚至包括什么呢，就你家里边储存的那些什么鲜肉冻肉，
0: 嗯，
1: 只要是被大水浸泡过了，就下得猛了，洪水呀、啊、什么的，淹就是就淹没过去了，哪怕表面你冲洗干净了，里边你都不能吃。
0: 还别说那个，就因为洪涝，如果说你家断电了超过24个小时以上了，你冰箱冰柜里面冷冻的那些东西不就逐渐解冻了吗？
1: 是。
0: 然后你后来说来电了，我又重新再冻了，你都得拿出来看看，有一些滋生细菌腐败变质的也就不能吃了。
1: 哎呀，拿出来看看，这一般我觉得都不看，
0: 那就直接厂上店就用了呗，
1: 是不是、啊、
0: 关键是这样，你比如说咱出来上班了，然后家里面不知道停没停电，
1: 嗯，
0: 你回家之后发现电又来了，一切正常，你都不知道他这个冰箱里面有过一个解冻又就是又冻上的过程，
1: 然后你就看说哎地下怎么有滩水呢，
0: 然后你就把你家宠物一顿打好可怜呀啊。
1: 所以你看，就只要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就是哪怕就你把外边洗干净了，里边可能也是深层污染的，
0: 哎，都不行了、啊、
1: 对对。
0: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遇到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怎么办？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畜牧总站的汛期防疫的规定，
0: 嗯
1: 啊，发现死亡的牲畜及时的报告，
0: 哦，
1: 按照规定来收集转运无害化处理，
0: 哦，
1: 还不能随意的丢弃、出售、加工或者食用。
0: 哦，人家看这是有规定的，
1: 对吧？对死因不明、嗯、或者疑似疫病死亡的畜禽，不得擅自剖解。
0: 哦，
1: 你就抠开看看里边有没有事儿，不行，
0: 抠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事儿。你想抠的是哪一个？
1: 就菠萝什么的。
0: 你看，还是喜欢南海。
1: 问题食材得统一处置哈、
0: 哦、
1: 就是严格做到什么呢，叫不捡食、不打捞、不宰杀、不食用、不售卖。
0: 有道理，
1: 是吧？
0: 嗯，
1: 那叫洪水野外捕捞的什么鱼虾蟹贝类一律不得食用。
0: 哦，
1: 家里边被浸泡的、污染的一些死亡的这个牲畜啊、食物呀，也得按照防疫相关规定，第一时间社区呀、村级的防疫员你得报备一下，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全部密封打包，统一的要求清运处理。这次对一些，比方说这个洪水引起，这个内涝的一些这个村庄哈、
0: 嗯，
1: 可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0: 对，但有那个家禽呐、水产呐。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你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吧，我家是养猪的，我这次呢猪圈都被泡了，
1: 嗯，
0: 猪舍都已经被淹了，
1: 嗯，
0: 现在洪水退下去了怎么办，我这猪舍怎么办？你就像刚才咱说的，除了这个猪不能要了，
1: 嗯，
0: 猪舍也得全面消杀，
1: 你看
0: 单独隔离饲养不少于7天。
1: 哦，
0: 就有的那活的那个，你就我就想养它，
1: 嗯
0: 啊，它猪坚强了，它没死，
1: 嗯
0: 啊，然后你就得还得监测它的健康，全面排查疫情，
1: 嗯，
0: 然后得到那个兽医检疫合格之后才可以合规的进行处置。
1: 你看，而且你私自还不能处理，
0: 嗯、
1: 你说养一养说哎哪个出问题了，你说我自己给丢弃了、掩埋了什么也不行，
0: 因为它有菌呢，
1: 它容易二次污染。
0: 哦，
1: 然后病毒再传播怎么办？
0: 嗯
1: 嗯，
0: 这挺难的啊。
1: 是，
0: 哎，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些问题啊，可能离咱们正常，比如说以咱的这个城市为举例子的话，
1: 嗯，
0: 咱们在城市当中生活很难遇到，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真就是在咱的什么北部一些个县区什么，它真的雨大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哎，我多说一下，因为咱今天说的是吃的东西哈，
0: 嗯、
1: 就包括咱这两天可以遇到的，就是什么呢？你比方说你在外边，
0: 嗯，
1: 就咱这两天就是雨下的大呀或什么的，你出去走，有一些地方可能水位比较高，
0: 嗯，
1: 你这个裤子呀、鞋呀，或者说这个袜子呀什么的泡水了，这样

0: 你回家赶紧洗，最好分开洗。
1: 哦，还不能和普通衣服，
0: 特别是夏天的衣服，就是哪怕我说我没泡在脏水里边，你每天出汗的那个衣服也不能像其他季节那样说，哎，我就一个人住，或者我家就两个人住，我洗衣机八公斤的，我攒一攒洗。夏天的衣服也不适合那样，也容易细菌滋生。
1: 哎呀，那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0: 你夏天你身上出汗，你出汗有汗渍，它就属于潮湿的东西，你潮湿了你就不适合放在一起攒一起洗。哎，你说天冷了，我这个外套穿两天了，我就过两天再穿两天，那有那一起洗，其实原则上这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嗯，
1: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买个小型洗衣机还是挺有必要的哈。
0: 嗯，
1: 然后就可以分开了，
0: 你分开。
1: 哎，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算是灾后防疫的科普，严防病从口入，养成良好的卫生清洁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哎，不能往下说了，怎么这么顺溜？
0: 看见什么不眼红？
1: 哎，不能看见什么吃什么，
0: 不就对，嘴别太馋。
1: 哎，别有侥幸心理，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0: 嗯，
1: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哎，洪水过去了，别给自己放倒了，对不对？别占这小便宜吃个大亏。
0: 接下来的夏天马上不说入伏了吗？
1: 嗯，
0: 也是这个问题。
1: 哎，
0: 防暑降温的同时，暑期的这个暑热之下的食品安全
1: 嗯
0: 也很重要。
1: 嗯。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啊！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好物推荐环节呢，跟大家来说一双好鞋啊。天越热越得穿一双好鞋，闷热捂脚，鞋底儿太硬或太软，你走个半小时，那脚可能就又酸又疼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样式经典，透气轻便，不到400块钱你就能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经典跑鞋啊。穿上它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还有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脚都是不酸不累的。亚瑟士啊，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的赛事上选手我们经常选亚瑟士。今天这款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的街拍同款，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看那种明星什么街拍啊，主打的它这个鞋呢就是稳定的支撑，脚感是软弹透气的，整双鞋的重量非常的轻，走路自带轻盈感，你暴走一天不觉得累。关键呢，经典百搭不挑人，你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非常好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晨起运动跑步、周末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你穿都非常合适，上脚舒适不闷脚，久走不累。价很重要啊，吊牌价是1390，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可能很多人也买过原价的啊。今天我们是直降千元。

0: 元只需要399，而且今天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所以今天这价格太划算了，不到三折吧就能带走了。现在下单还有优惠啊，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来付款，立减20，你扫码加福利官再减5块，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的专属福利，满499再减30块，所以两双到手啊，帮大家算好了，你只需要743块钱啊，两双，所以你赶紧买两双，你跟对象一人一双，闺蜜一人一双，价格不到750块钱，8款颜色可选，那燕麦、灰紫、黑白，还有那白棕色，哎，都好看。36到44码全覆盖，男女是同款，限量福利啊！每个颜色大家听清楚，只有100双，售完即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跑鞋”就可以抢购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商城，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底部有一个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好了，好物就是这样了。然后大家别忘了，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随时可能都有好物啊！大家看准了就赶紧来下单抢购。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借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FUN Fun
4: Far
5: Fun
4: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6: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听说过口角酒吗？口角酒起源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一带，在蒸馏酒普及之前，日本冲绳群岛会以女性所制的口角酒作为祭祀专用酒。以洗净身体的女性首先用盐将牙齿刷干净，然后她们将仔细咀嚼刚出锅的米饭，利用唾液中的淀粉酶及淀粉糖化酶等分解酵素，将米的淀粉转化成小分子的糖类，再经过空气中的野生酵母将糖类转化成酒精，并吐入容器放置一夜发酵成口角酒。但是口角酒却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在中国古代就已有记载，与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依稀成酒。所以呢，它的发源地在我们中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7: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2: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8: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2: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7: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2: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8: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9: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2: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4: 他温柔善良，
16: 怎么可以嫉妒我？我那么可爱。
1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7: 我不是生病。

0: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 他，
2: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3: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5: 这里是恋爱提律师，行动信号站。
3: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哈，她上周分手了，然后我很惊讶，因为我原以为这段感情哈，她一定能够走到最后的，因为在我看来呢，男生很成熟很稳重，虽然不像我朋友那样的活泼外向，但是呢也还算是健谈吧，然后大家也见过几次，都觉得那个男生对我朋友还是挺上心的。在聊到分手原因的时候呢，女生说男生他总是觉得他们的感情已经非常的稳定了，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就行，但是女生呢就根本不想过这种老夫老妻式的生活，这种观念上的不合啊，让他们总是在一些小事儿上发生冲突。比如说跨年的时候，女生就一直期待说男生可以做点什么然后来庆祝一下，但是男生到最后呢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女生就觉得很委屈，觉得男生根本就不愿意投入精力去经营这段关系。但是男生呢他也不理解，觉得女生是没事找事儿，你好好的你为什么要生气呢？聊到这儿哈，我就突然间发现好像我这个女生朋友啊，就她每次分手的原因都非常的相似，就是每当她感觉到对方不在意自己的时候，她就会表现出各种的不满来引起对方的重视，但是这些动作呢又会引起对方的防御，最终就会让感情在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当中走向破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我们经常会在爱情当中呢表现出一些相同的行为模式，比如说自己经常会因为相似的一些事情感到焦虑，或者是跟伴侣吵架，再或者呢就是伴侣老是表现出一些让自己非常不舒服的行为，哪怕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了，但是他还是改不掉。这个就会让我思考啊，这些反复的行为的背后它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有一位很知名的心理学家叫做艾瑞克·伯恩，他所创立的沟通分析流派呢，其实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人们之间的互动。在交互分析当中呢，伯恩认为说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三个内在的自我来组成的，他们分别是父母角色、成人角色、儿童角色，这三个角色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我们最终的关系人格。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啊，它就是这三个角色的一种互动。所谓的父母角色啊，就是从重要抚养者内化的规则体系，成人角色呢就是基于现实的客观认知系统，那儿童角色呢就是我们童年形成的一些情感反应模式。像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重复的行为模式，它往往就是因为关系人格发生了固化。不过每种固化型的关系人格呢也都有它对应的一个成长方向，这个就是八种灵活型的关系人格。这个就意味着说每个人他都可以在原有的人格基础上发展出更加成熟的自我，走向更加亲密的关系。那既然不同的关系人格它有不同的互动模式，那么当两个性格迥异的关系人格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会爆发出无数种的亲密关系矛盾。就拿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女性朋友来说吧，她就是表演加外放型的人格代表。那这种关系人格的特点呢，就是他内在有一个发展过度的儿童角色，就很像是孩子一样，他会潜意识地认为说要用很强烈的、很直接的表达方式，别人才会注意到我。所以说每当他觉得对方不关心自己了，他就会用各种夸张的、强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方式去表达这种需求，像是质问对方、逼迫对方解决问题，这样等等。而女生的历届前任呢，恰恰都是那种跟外放型相爱相杀的疏离加审慎型人格。这类人呢，对待亲密关系就是非常理性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谨慎、怀疑这样的态度。用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来说啊，就是非常的回避。
虽然这两种关系人格初期可能是会对彼此非常的上头，但是在需求和互动模式上呢，其实他们并不是适配的，这个也是女生每一段感情都一地鸡毛的根本原因。相反，这个女生呢，她真正适合的是一名能够接住她情绪并且帮助她独自处理情绪的人。虽然这样的人啊，可能一开始对女生来说是有些陌生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无聊的，但是如果从一段长期的稳定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伴侣反而是可以跟女生来走到白头的。所以这样看来呢，理解一个人的关系人格就相当于说拿到了这个人的使用说明，不仅可以理解他的底层需求，他的一些行为模式，还可以了解到哪些人更适合他，哪些人是不适合他的。相反，如果始终都不了解自己的关系人格哈，那么亲密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呢，就很像是盲盒，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真正适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容易变形，就只能完全凭感觉去建立或者是经营关系。当然，全凭运气呢，也是会有机会找到一个相濡以沫的伴侣的。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好的运气，那么就只能在一段又一段又一段的感情当中去试错，很可能就会耗尽了对爱情的信心。

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一而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0: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哈，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共同支出，比如说房租、生活费、育儿的费用，从这个账户当中来扣除，像其余的部分呢进行自由支配。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签订一个婚前的协议哈。在制度层面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它是可以起到明确责权啊、防范风险这样的作用的。像婚前协议呢，可以包括但是不限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双方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子女的抚养安排、如果婚姻关系终止了，那我们该如何分配财产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司法解释突破性地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是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当中的付出呢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法律条款的存在啊，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是会走向失败的结局的，它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更加的清晰，然后和有一个务实的保障。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啊，不要轻易丧失赚钱的能力。在过去的婚姻模式当中呢，男主外女主内，它是有一点刻板角色分工，这个一度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的现实其实已经证明了，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至关重要的一个底牌。那为了家庭和育儿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其实他会面临很多重的风险的。一方面哈，如果这个关系不稳定，或者是另一半的事业发生一些变故，缺乏储蓄就意味着说彻底失去了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另外的一方面呢，对于另一半的财务依赖，它是会影响着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平等感和安全感的。 所以尤其是女性哈，是要有意识的去维护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赚钱的能力，就算不是家庭里收入的主力，持续的参与劳动市场，比如说兼职啊，做一些零工啊，都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些有效的方式。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0: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刘丽主任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刘主任。刘丽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中西结合眼科分会秘书，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是北京同仁医院视光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眼科工作20年，对于眼科常见疾病包括眼表疾病、青光眼、白内障、眼底病等具有丰富的诊治经验，并且长期致力于儿童近视的防控工作。我们先来跟刘主任打个招呼。你好，刘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今天呢，请到刘主任哈，主要呢是想聊一聊孩子们这个视力问题。现在好多小朋友哈，早早的就近视了，还有一些患有其他的一些眼科的疾病，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
1: 啊，首先呢，因为咱们当下呀，这个网络授课模式的普及，电子产品呢频繁使用，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啊出现视力下降问题。
0: 嗯，
1: 所以说我的近视发病率这两年是逐渐的增高。
0: 嗯，刘主任，您这个信号，因为我们是电话连线哈，您的信号稍稍有一些不太好，您能调整一下吗？
1: 哦，好的，好的。现在好一些吗？
0: 现在好一些了。近些年呢，就是我也关注到哈，卫生部呢是把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提上了日程，所以我觉得因为小孩嘛，他这个自控能力啊，或者他这个认知也不够，还是需要家长足够重视才可以的，是不是？
1: 对，说的太对了。因为孩子呀，第一他是没有自制能力，再一个他的知识储备也不足。
0: 嗯，
1: 所以咱们家长啊应该做好近视防控的第一责任。
0: 是，但是可能现在很多家长也不太了解，为什么我孩子

0: 会近视？这个、我跟就是两个人都不近视，为什么孩子会近视呢？
1: 啊，主要来说呢，咱们近视的发病原因啊，它也就无外乎有内因外因两方面。
0: 嗯，
1: 所谓的内因呢，也就是，遗传了啊，比如说父母都是高度近视，啊，孩子他的患病率自然而高。那么另一些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家长说我们两个也不近视啊，
0: 嗯，
1: 这方面原因就是外因了，外因主要就是这个环境因素。那么总结下来呢，就是环境过于近，过于暗，也就是说光线不足，光线过暗，那就是孩子们看东西离眼睛太近了，也就是他的用眼习惯、学习姿势都不规范、不科学导致的。
0: 哦，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原因，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去配合呢？
1: 那么针对以上原因，家长也要做相应的预防工作。
0: 嗯，
1: 当然了，遗传这方面，我们在孕期就已经做好这个宣教工作了。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谈一谈这个外因，也就是环境因素。那么既然知道了它的这两方面原因呢，家长也要掌握这个两个原则来针对，也就是说来消灭这两个危险因素。哪两个原则呢？就是一增一减。增呢，就是尽可能的增加孩子的户外运动，也就是说我们提倡每天呢至少在户外两个小时以上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光中的这部分光线呢，它本身就可以促进咱们大脑皮质产生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它能够起到控制近视发展的作用，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自然光线、太阳光线本身它就有预防近视发展的这个作用。那么说实在现在孩子课业多达不到这个户外这个充足的这个户外时间，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说也尽量的遵循这个3-20的法则。什么是3-20的法则呢？就是当孩子在近距离的用眼，包括阅读啊、写字啊，或者是看黑板等等，20分钟之后，我们向远处20英尺，也大概就是6米的这个样子的这个远方呢，眺望20秒，让眼睛呢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这样呢，让孩子的眼睛呢就是不至于呢长期的处于这个近距离的这个过度的用眼的这个过程中。
0: 嗯。那还有吗？
1: 那么如果是家长说我有的时候在家里面他就是要用到一些平板呀、电脑啊，老师布置作业哈，
0: 对，
1: 现在都是用这些设备，那怎么办呢？我们说家长在选用电子设备的时候呢，对这个电子设备的屏幕呀也尽量的选择宁大勿小、宁远勿近的原则，
0: 就是说他如果能看这个平板儿，就尽量不要看手机，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
0: 我之前
1: 能够投放到电视机上那就更好了。
0: 嗯，我之前看过一个也是关于眼睛的科普文章啊，说家长就是尽量的带孩子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像郊游啊、爬山呀、啊，就是让孩子多去看一些绿色，这个对孩子的眼睛恢复也是有好处的。他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1: 对他的说法是对的。
0: 嗯，
1: 像我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去年的暑假带孩子去新疆度假了20天左右吧。他回来之后啊，来我这儿复查，我就惊奇的发现啊，他的远视储备竟然恢复了75度到100度。
0: 哦，所以说这个是可逆的。如果你多去做一些户外活动，对这个眼病它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治疗这样的作用，是吧？
1: 对对，就是说任何疾病都是防患于未然。
0: 嗯，
1: 在孩子的远视储备还有的时候，尽管是就是不足，但是仍然有的这个前提下，尽可能增加户外，它能够让孩子这个近视的这个过程啊有一个这个可逆的趋势。
0: 嗯，所以这个户外活动家长还是不能够忽视的哈。那如果说像我们家小朋友他已经近视了，那这个时候家长还能做些什么呢？
1: 那么如果是已经近视了，孩子告诉我看不清黑板了啊，我写字也不看不清了，那怎么办呢？首先家长们应该立即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来确诊一下，

0: 他是否是真性近视，因为有的孩子他不一定是真性近视，他也可能是个假性的。那么如果是不及时的给他一个确诊，就会匆匆给孩子戴上眼镜，反而起到一个误导作用。如果是确诊确实是真性近视，然后我们再听从医生的建议，就配眼镜啊，还是做一些其他的什么治疗啊等等。
1: 还是有办法的哈，也不要说是因为孩子近视了，所以那就没办法了，只能任凭他度数往上涨，还是应该控制一下的。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家长哈，即便是他没有近视，我们也要早早的给孩子建立一个屈光档啊。也就是每次我们去找医生去查眼睛的时候，给孩子，除了关注孩子的度数，那么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孩子的眼轴，因为孩子眼轴的过度增长，尽管他近视度数可能还不是那么高，但是呢，眼轴过度增长，它就会引起视网膜的一系列的并发症，这个是很家长容易忽略的。
1: 是是是，那就是主任，您在就是平时诊治的一些过程当中哈，现在小朋友比较普遍的，除了近视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眼科疾病呢？
0: 你比如有弱视，很多家长也把它做近视，来的时候比较晚。什么叫弱视呢？就是近视，就是不管是我们采用什么手段，都能把孩子的视力呢跟他矫正到一个正常的水平。那么弱视就不这样了，它就相当于孩子这个视功能啊、视力啊，它没有发育好。那么家长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把他误导成这个是近视来治啊，耽误了，那么这个弱视的孩子，即便是他将来长大了，也仍然达不到这个正常的这个矫正的视力，所以说这个也是尤其重要的。
1: 这个也是需要家长朋友来注意一下的哈。弱视它跟近视还是有区别的。
0: 对，而弱视的治疗时机是10岁之内，
1: 哦，它是有时间
0: 10岁
1: 限制的哈。
0: 对，因为它受孩子这个生长发育的影响。
1: 嗯。
0: 那么现阶段呢，因为孩子他老看电子产品啊，儿童的干眼症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
1: 干
0: 因为
1: 眼
0: 家长
1: 症
0: 说，
1: 哈。
0: 对，就是眼干。颜色，我孩子老是揉眼睛是怎么回事啊？仔细一看一检查，往往是孩子有这个干眼症。
1: 那像干眼症这个，它是需要怎么缓解吗？滴眼药水这个好像不建议吧？
0: 现在也有一些孩子专用的眼药水，因为毕竟它目前来说是一种比较经济、实用方便的一种方式嘛。这个是要从源头上来阻断这个干眼症的发病原因，也就是一定要告知家长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也不能是让孩子增加户外运动，我整天暴晒在这个太阳光下面也是不行的。
1: 还是要
0: 再就
1: 劳
0: 是
1: 逸结合的哈。
0: 对，再就现在孩子们吃甜食吃的也比较多，这也是导致干眼症的一个诱因。
1: 甜食跟干眼症之间也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因为它影响咱们孩子这个眼部干细胞的一个代谢。
1: 哦，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所以就是啊，小朋友要控制吃甜食哈，这个可能对眼睛也是有影响的。
0: 对，因为吃甜食太多了，容易导致眼球增长，产生干眼、过敏等一系列的一些的眼部的并发症。
1: 所以糖分还是要控制这个摄入量的哈。还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散光啊，还有部分小朋友他会有斜视，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
0: 散光呢，咱们每个人生下来啊，它都有散光。所谓的散光呢，就是咱们眼球啊，它长得不是一个完整的球体。那么就看这个散光对孩子视力的影响是怎样的。如果目前散光度数比较小，没有影响到孩子的视力，我们暂且可以不管它，观察。那么一旦影响到孩子的视力呢，我们也要给孩子配散光的这个带有散光度数的眼镜。把孩子的视力给提高上来。当然呢，在散光呢，在孩子生长发育的这个过程中，它的度数也是会有变化的，这个也要随时的监测。
1: 散光也是像近视啊，就是一样的，它这个度数会有一些增长或者是一些变化，是吗？
0: 对，我们也把它列为屈光不正一种。
1: 那像斜视呢？斜视的问题是可以矫正的吗？
0: 斜视就看看孩子他的眼睛的这个是度数啊，再一个他的斜视的这个年龄啊等方各方面原因吧。因为我们说斜弱视嘛，经常是放在一起，这种孩子合并有斜视的孩子，他的视力往往是也不是特别理想。那么对于内斜视的孩子，我们还是建议要尽早的手术的。那么外斜的孩子，我们根据他的度数啊，再就是带定矫正视力啊，以及他的控制能力啊，来决定他手术的时机。临床上大多数的斜视还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或者是戴眼镜的方式，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的。
1: 现在呢，因为这个近视是可以做手术来矫正的嘛，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太在意这个事儿了。反正孩子现在近视嘛，长大之后还是可以做手术，然后他又正常了。那对于这样的观点，您认为是对的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这个观点当然是错误的，我们也经常告知家长，哦，千万不要带这种想法，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在目前这个治疗这个近视的屈光手术啊，这个技术非常先进了，但是它也不是万能的，不是说你多大度数啊，我都能给你矫正，因为它毕竟是在咱们这个人眼的黑眼球，就是咱们的角膜上做文章。如果你角膜厚度不够厚，或者是角膜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么将来即便是成人之后，激光手术它要么是有禁忌症，要么是有限的，也不一定是就完全就是把你所谓的这些所有的近视的度数都能给你矫正好。所以说家长千万不要抱有这种想法。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不是说我眼睛度数越高，我角膜也够厚，将来我做近视手术完全没有问题。那家长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近视一旦发展超过600度，我们就称之为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会带来一系列的眼部的并发症，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视网膜啊，因为它就像衣服一样，穿时间久了它会出现破洞。我们的视网膜也是，近视度数越高，眼轴越长，视网膜就被拉长变薄，出现裂孔啊、变性啊，甚至出现视网膜脱离，也就是说，造成的这部分视网膜功能的损害，它是不可逆转的。
1: 那既然聊到了这个近视眼的这个激光手术哈，那刘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手术，会不会有一些危险性啊？然后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年纪大了之后它会有一些并发症啊，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病？
0: 我们说，他这人做一种手术，他必然是有利有弊。那么，在就做屈光手术之前呢，我们通常要进行一系列的完善的眼部的检查，确保你这个眼睛目前的状态能够进行这个屈光手术。那手术呢，现在有全飞秒啊、半飞秒，再就是一些表层的手术，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术后的并发症啊，它不是没有，但是一般来说都是，发病率比较小，而且通过我们及时的检查治疗都能够消除。但是呢，就是说，你比如从事一些特殊一些行业的一些人群，比如是当兵啊，或者从事一些体育训练比较多的呀，那这部分患者我们要告诉他要慎重一些，因为毕竟他不管是全飞秒也好，还是半飞秒也好，他都是有一定的切口的，所以说将来如果是对眼睛造成一定的创伤，它仍然会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他也想要去尝试做这个就是半飞秒或者全飞秒这个屈光手术哈，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这个激光手术，有一些人也是要看你的条件，比如说你这个眼角膜是不是够厚，是不是？它也是有一些条件的。
0: 我们要根据他厚度的情况呢，当然还要根据他一些屈光其他状态来选择适合哪个患者进行的手术。 你比如说大家都想做全飞秒，但你角膜厚度不够厚，你反应太大啊，我做不了这个全飞秒手术啊，甚至有的人他都不能够做全半飞秒，他只能做这个表层，因为什么？就因为角膜太薄了呀，留给我们做激光的这个空间太少，所以说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定，甚至有的啊都比较角膜比较薄，他激光手术就做不了啊，也可以采用现在的这个人工晶体眼的这个就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植入术，我们也叫 ICL 手术，也就是说在你自己的人工晶体的前面，我们再植入一枚人工晶体，就像把你的这个近视眼镜的这个镜片植入到的这个眼内是一个道理，它的效果往往也很好。
1: 是是，所以就是像比如说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它其实也是有可能再一次近视的，是吧？
0: 对，因为咱们做激光手术只是把你做手术之前的这些度数给你矫正掉，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如果是不注意保护眼睛，近视度数再次增长，这个那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近视的风险。当然有的人也可以选做二次手术，那么做二次手术当然要看你的情况，如果是那个时候角膜厚度已经不够厚了，那你也是没有二次手术的机会。
1: 所以还是要看个人的情况的哈，可以二次手术，但是要看你的个人情况有没有这个条件，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即便是做完手术也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眼睛，尽可能不要再长这个近视度数。
1: 我前两天也看一个文章啊，他说是成年人其实也是有概率会患上近视的。
0: 是啊，就是尤其最近这个手机的使用，很多人以前是远视啊，来医院检查突然医生告诉他有近视了，他都没法理解，他说我从来没有近视过
1: 对，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这个概念当中啊，好像成年了我这个眼睛就稳定了，近视不会再发展，我也不可能再重新换上近视
0: 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
1: 所以成年人也是可能会有近视的哈，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用眼的问题。
0: 对，就是保护眼睛是不管是小孩子也好还是成人还是成年人，我们终身都在保护我们的眼睛。
1: 是的。那现在呢，就是有些中年人他可能会面临一个花眼睛花这个问题，然后呢之前也听过说法，就是好多近视的人说是我现在近视，然后呢等我年纪大了眼花的时候它就对冲了，我就正常了，我就不会花了，是这样吗？
0: 这也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它只是在相对程度上能延缓这个老花的这个年龄。这个有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没有近视，那么他就可能40多岁他就开始出现看近处看不清楚花眼的这种症状。那么对于有一点近视啊，比如有个200度左右啊，是吧，他可能就感觉到哎我50岁了我还没有近视。当然你要是说我以前就是一个高度近视啊，我600度700-800度，那么他的出现的所谓的花的这个症状呢，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清楚
1: 就是远也不行近也不行了，是吧？
0: 对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多焦点的眼镜，就是半部分眼镜的上半部分呢是看远的，那么下半部分呢是用来看近的，这样的话它不会说看远看近啊就需要两副眼镜切换啊，其实它也是一种花的一种表现吧。
1: 所以就是那同样的道理哈，如果说我本身是有远视的，那我是不是这个花眼就会来得更快一些？
0: 对，看比较早一些，然后比较明显一些。
1: 那刚才我们其实一直聊的都是近视，那这个远视患者他是怎么来的呢？他也是跟用眼的环境啊健康是有关系的吗？
0: 这个问题因为咱们人啊他生下之后啊都是一个远视状态，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说我们近视防控就是说让孩子一定要保留他珍贵的那个远视储备的度数， 那么有的人呢，他的远视就是。

0: 辈就一直很好，就一直跟随到他，16周岁以后，一直到成人，他近视的这个去世也逐渐变慢，他远视始终是跟着他。这部分患者呢，也不能叫患者了哈，这部分人群呢，他的眼轴啊，往往是偏短，就不容易就是发生眼轴的拉长，就不容易长近视，所以他就是远视眼，但是呢，他也有他的难处，就是说花眼远视的这部分人呢，他往往是有一个视疲劳的这个症状，也就是说他看近处时间太久了之后，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视疲劳的一个症状。
1: 他会觉得很累是吧？
0: 对对。
1: 那就是其实咱们再说回近视哈，这个近视的防控呢，它是很多方面的，就
2: 不是说
1: 孩子自己的问题
2: 是吧？
0: 对，近视呢，它是一个家庭啊、学校、个人啊等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我们在控制方面呢，也是需要学校、家庭和孩子们共同的努力，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我们理想的一个近视防控的这个目的。
1: 最近就是我看网上也是流传，就是好多人成年人开始做回以前上小学时候做的那个眼保健操了。
0: 眼保健操呢，它可以缓解孩子们的视疲劳。但是呢，目前并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来证明，就是眼保健操它对近视这个防控啊，有明确的作用，是这样的。
1: 对，它对近视是没有防控的，但是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的缓解疲劳，是吗？
0: 对对，可以帮助起到一个这个正户外的这个辅助的作用，
1: 是
0: 让孩子的眼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所以很多上班族啊，如果说你还是怀念从前做眼保健操的时间哈，那段时段，平时上班的时候呢，如果觉得眼睛疲劳了，也可以再尝试一下哈。
0: 对对，但是就是对缓解疲劳还是很有效果的，
1: 很有好处的。那非常感谢刘丽主任的分享哈。刘丽主任给我们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
0: 好的。我对孩子们开放的时间是每个周三的下午，我有一个小儿眼病的专病诊，那么有需要的家长呢，可以是随时过来咨询或者找我解决，那么我平时的出诊时间是每个周三和周五的上午。
1: 周三的下午是专门针对小孩的小儿的眼病是吗？
0: 对对。
1: 然后每个周三的上午和周五的上午是针对所有的眼科疾病的是吧？
0: 对对，是我的专家诊时间。
1: 好的，那一定要记好刘丽主任的出诊时间哈，是在大连友谊医院，每个周三的下午是专门针对小儿眼科的，然后每个周三的上午和周五的上午是针对所有的眼科的专家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大连友谊医院去找到刘丽主任。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刘丽主任能够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要感谢刘丽主任的分享，谢谢你，我们说声再会。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边或者是景区见过那种先

它的甘蔗汁呢，千万不要随便的去买。可能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大惊小怪了吧，路边摊儿嘛，哪有那么多讲究，好喝就行啊。但是这种甘蔗汁啊，格外的是不靠谱的。首先，你喝的可能不是100%的甘蔗汁。为了提高出汁率呢，有一些商家他会往这个甘蔗汁里掺加一些糖精水。比如之前就有新闻报道过哈，摊主呢给榨汁机装了两个开关，一个呢是控制榨汁机去榨甘蔗，然后另外一个呢控制水泵从水箱里面抽水。两个开关它是同时启动的，甘蔗汁和水箱里的液体就一起流出来。来汇成了客人手中当中的鲜榨甘蔗汁儿，所以你以为是100%的鲜榨甘蔗汁儿，终究还是错付了。掺水呢，其实已经很过分了，是吧？况且呢，那些不及时清洗的榨汁机也真的是很脏的。为了对付硬邦邦的甘蔗，那这个榨甘蔗汁的机器呢，它跟普通的榨汁机不是一回事儿，内部结构特别的复杂，上面呢还会有很多的螺纹。随着甘蔗被碾碎了，果皮呀、果渣呀，它都会嵌在那个螺纹当中的。但是因为这个机器呢，它是很难拆开，所以很多黑心的商家就很少会去清洗它。甘蔗汁儿呢，它含糖量很高，我们都知道放到冰箱里都是很容易变质的，夏天搁太阳底下又暴晒半天，能发酵成什么样你就想去吧，一想一个不吱声哈。再加上很多摊主呢是晚上懒得把这个车开回家的，直接连机器带甘蔗都是丢在外面去过夜，那灰尘啊什么的咱们就暂且不说，发酵物呢它是会吸引一些嗜甜的虫子，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对吧？所以你再想想，还敢喝这个路边的甘蔗汁吗？

居家生活，出门旅游总是会用到一些一次性的用品啊，比如说出门图方便就会带一些一次性内裤，对吧？酒店里的一次性牙刷没有用完，那正好可以带回家。外卖送的一次性手套可以囤着呀，这个以后肯定是有用的。超市卷帘袋扯点回家可以装吃的。听劝哈，这些都别用了，因为有很多看起来好像很干净又卫生的一次性用品，其实它巨脏。首先呢，我们先来说很多人都在用的一次性内裤，就是脏乱差的重灾区。本应该是消毒的卫生用品，其实呢，员工是直接徒手制作的，而且根本没有消毒灭菌的程序。标注面料材质是纯棉，但实际呢用的是涤，严重的货不对版。原本是冲着它干净卫生才买的，但是没想到你买到了脏东西。听上去有一些慌了吗？那再说一点更慌的哈。如果说你出门图干净，经常会带自己的一次性的床单，就是脏上加脏。央视呢曾经就调查过市面上的一次性的床品，发现缺乏严格的标准，很多床单安全耐用舒适性都是不过关的，甚至呢有些根本就不具备阻挡细菌的功能，铺了等于没铺。除此之外呢，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牙刷更是让人害怕。有一些黑心的酒店不仅会提供不规范生产的不消毒的一次性牙刷，甚至呢这些牙刷还是回收使用过的一些废旧的毛刷。酒店倒是降低了成本哈，但是呢你就收获了风险。所以下次住酒店的时候，我们正常还是要自己带牙刷的。那当你逛超市的时候，会不会多扯一些超市的一次性塑料袋回去装吃的呢？先不要扯哈，因为这些一次性的塑料袋呢，它可能并不安全。一般呢，超市里会用高密度聚乙烯材质，同时呢标明食品级的一次性塑料袋。但是呢，有一些超市它会图便宜，它会用比较廉价的低密度聚乙烯塑料袋。如果说你用这样的塑料袋去装那种高温煎炸的食物，它就可能会出现热熔现象，它就是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如果你用它装油多的食物，又可能会出现熔胀的现象，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所以很多一次性的塑料袋包装上，它会标明说让你别用它来装一些高温的高油的食物，但是超市呢它不会刻意的告诉你。所以这样的塑料袋哈，尽量只在超市购物的时候临时装一下东西，千万不要带回家，天天使用就行了。

0: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6: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8: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云听、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夜色温柔，时光缓缓，欢迎大家如约而至，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人的这一生啊，都在处理三件事：与自己相处，与他人同行，与世界对话。那心理学呢，教会我们与自己和解，在职场教我们与社会共生。有句话说呢，心乱则事乱，心定则万事安。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在忙碌当中守住本心，在压力中保持温柔，在前行当中不忘来路。那今晚我们就以声音为伴，以心相交，共度一段安静而有力量的时光。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职场吐槽狂欢。哎呀，其实说到职场呢，有很多人呢对职场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儿啊总是耿耿于怀。其实今天呢，我们想先谈一个问题，叫钻营人际关系。我听到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啊，在职场里你过早的去钻营人际关系呢，反而容易固步自封。我们这一想啊，这观点是不是挺很反常识的吧？我最开始的也不太理解，等年岁大了一些呀，我才渐渐的明白，在职场的人都知道，要想在职业生涯当中取得成功，脚踏实地的积累丰富的经验，培养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拥有娴熟的人际关系的技巧，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过早的研究人际关系呢，大多会影响到能力的沉淀与历练的质量，最终呢，与目标理想是渐行渐远。有人说，年过30的老实人一旦开了窍，深谙人情世故之后，往往会发展的相当的好，而上学的时候就非常世故的，最后呢，大多发展的并不怎么样。这乍一听挺反常识的，按道理来说，头脑灵光和长于这种世故的应该混得更好才对，对吧？怎么很多早早懂得人情世故的反而混得不太理想呢？那是因为啊，一个人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他需要的素质和能力是多方面的，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较为丰富的知识储备，结构良好的思维框架，过人过硬的专业的技能，脚踏实地的积累精进，较为融洽的人际关系，以及呢对于潜规则的清晰的认知，这些个条件可以说是叫缺一不可。老实人往往在最后两项的指标上就表现得不太理想了，甚至还因此吃了很多的亏，而在前面几项指标上往往有较好的表现。所以呢，30岁之前如果一直在这方面是用心积累，那基本上呢已经是储备到位了。如果30岁之后某一天突然开窍了，将后两项的指标统统的补上的话，那么他的素质和能力呢，这个结构啊已经是趋于完善了，强大的竞争力那自然就会很快的显露出来。倘若在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方面早早就开了窍，人呢就容易老想去走捷径，而不太愿意呢在前几项指标上下功夫，并且这类人呢往往是感觉下笨功夫的人太笨了，从而呢对下笨功夫的人呢非常非常的轻视，于是乎这样的人就天天想着是溜须拍马搞关系，试图实现超常规的发展，结果呢渐渐的形成了叫路径依赖，在硬件储备方面反而是日渐的废弛了。这类人往往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好，但是你交往的次数多了，别人很容易发现其办不了实事，叫难堪大用。而且这类人呢也会发现自己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当他们发现自己发展不畅的时候也会去找原因，但结果常常是将缘由归结为在后两项指标上做的还不够，也就是对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把握的还不够。由于之前钻营人际关系尝到了甜头，导致形成了路径的依赖，所以呢他们往往很难从前几项指标上去考虑问题，哎，这就会导致误诊了，而误诊的结局是叫恶性循环，他们是很难跳出这个怪圈的。那我们来看呢，一般而言呢，越是达官显贵，人生经历是越丰富的，而且识人的能力也更加的独到，用人呢也更为是倾向于叫功利主义。如果你在他那里呢没有展示出强大的办事能力，人家也很难真正的看上你吧。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啊，即使给人当狗，咱们也需要威猛一点吧，该咬人的时候他不也得咬人吗？而在现实当中，太多人似乎并不懂得这个道理，自己呢没有过多的积累，没有太特别的能力，天天忙着四处拉关系，还美其名曰的叫整合资源，其结果呢就可想而知了。一次次满怀激情的去把握貌似不错的机会，希望最后又一次次的变成了肥皂泡了，最后只能铩羽而归，晃来晃去，不知不觉当中7-8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基本还是原地踏步。那么这类人在一线城市和省会比较多一些，但很多时候呢也不能单纯的说这类人的自己如何如何，因为他们的观念也是受周围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也是这种观念的受害者，所谓为虎作伥，哎，就是这样了。其实这也来自于我们的生存环境，那这几十年来很多地方都宣扬着关系至上、利益至上主义，还时不时的冒出那么几个案例来证明这种观念的正确性，
很多人啊，就是被这种东西给误导了，并深受其害。这也算是时代的局限性了。其实际上，这样时不时的冒出的几个案例，往往客观而不全面，人们还没有挖掘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反而呢，被这几个叫所谓的幸存者的偏差案例给忽悠瘸了。那你在对方那里没有多大的价值或者利用价值的时候，人家良好的资源凭啥让你去整合呢？有良好的资源整合倒也不是不行，但前提是大致上能给双方带来对等的利益。其实说到这里啊，我相信很多人就听明白了，咱们老祖宗所说的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还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那为什么人是分阶层和分圈子的呢？是因为呢，各方面状况相近的人更容易的聚合在一起，他有话谈呀。那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似性互补性越强，彼此也就是越有吸引力了，也更加容易合作，对吧？当然，这个现象也就是一般情况而言。事实上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当中，对于人际关系和各种潜规则顿悟比较早的人，日后呢都有发展比较好的，但他们也并不排斥前几方面的积累。但这样的人呢，是真正的人中龙凤，百里挑一，不常见。那咱们上面谈的，也就是说后两项指标开发的早的人呢，是比较容易忽视结构合理的知识储备、良好的思维框架、较硬的专业技能和脚踏实地的积累。如果很早就在这几方面能够全面的发展，随着年龄的增大，那获得成功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实当中，也不乏呢是生性老实，人际关系和潜规则不太了解，那么前几项指标呢也做得不太到位的人，这类人呢甚至比指观众关系的数量是更为庞大。他们基本是有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方面的道德的洁癖，对此不屑一顾，害怕遭受精神的污染，但在知识、素质、经验和能力等方面也是非常的稀松。那么这方面的例子啊，就不用多举了，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大量的存在着这样的人。他们呢，人很老实，但是也很懒惰，碌碌无为的，一让他做什么，遍地都是借口。那么咱们回过头来看呢，一个人不断走向成功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有六项指标不断的完善、优化和升级的过程。咱们说呢，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都不大一样，对吧？在每项指标上都会有强弱不同的表现，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不能因为某方面较弱，咱们就放弃持续提高的努力啊，也不能因为你某项指标上的强势而瞧不起别的指标表现不错，但是呢，在此项指标上表现较弱的人，对吧？当然，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叫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毕竟呢，整体优化的越早是越好的。人啊，总是需要磨练的。30岁之前是因为过于老实，吃一些苦头，遭受一些波折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人处于顺境的时候呢，很少对自己存在的问题来进行反思，甚至还会将不足当成了优势，这样的话就会限制自己对能力结构的完善、优化和提升。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现有情况很难再与环境相匹配了，发展就会遭遇尽量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合理的解决。由于年纪较小，以后呢还有很多的机会，尽量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合理的解决。由于年纪较小，以后呢还有很多的机会。此外呢，此时还没有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负担，失败的代价也较小，还存在不少翻盘的可能。倘若是年龄大了，那迂回的余地就会是越来越小。在很多情况下，能赢得起，但输不起，以至于留下遗憾。所以呀，能力和人际，咱们都是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的话才能够在职场当中混的是风生水起。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来说职场的那些事儿啊。我今天在知乎上看到一篇文章，叫《职场没有苦劳，只有闭环职场暗线》。那作者呢叫大成老师，他是前上市公司的高管，大区的总经理，是在职场里杀过几个来回的人。那我相信他的留言应该是能够给到大家很多的一个启发。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我经常也会听到有人说呢，哎，我们这个部门呢空降了一个领导啊，比我还年轻，工作经验比我少，综合能力比我差，那安排工作之后呢是我在帮他善后，哎，我怎么跟这种领导共事呢？我瞧不上他。那今天我同样也是在知乎上找到这样一篇文章，这个作者叫职场妒忌人，他说呢，我今年35岁，在行业里呢摸爬滚打10来年了，也算见过不少职场的人情世故。是早些时候我们部门调来一个空降的领导，年纪啊比我小好几岁呢，入行的时间短，实操的经验几乎是没有。

久，很多基础的工作流程都不熟悉。最让人感到憋屈的是日常的工作状态，他负责统筹安排，每次排版的方案、分配的任务都漏洞一堆，最后呢，收尾补救、擦屁股的全都是我和几个老员工。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特别的不平衡，我熬了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兢兢业业的干活，结果反要过来去伺候一个新手领导，天天给他收拾烂摊子，换谁呀？心里都窝火。所以一开始呢，我心态特别差，心里总是不服气，干活呢消极敷衍，偶尔还会忍不住当众的指出他的问题，说我那时候啊，天真的觉得只要我能力够强，做得够好，领导就会认可我，公司呢就能看到我的价值，不合理的安排迟早会调整的。可是现实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我的抵触不仅没有改变现状，反而让自己的处境是越来越尴尬，干活受累还不讨好，心态内耗的严重，完全是得不偿失。那沉淀了很久，结合这两年的共事的经验，我想跟所有呢遇到同款困境的职场人说句实话，说职场啊，到了35岁这个年纪，早就不是比谁干活厉害、谁经验丰富，而是比谁更清醒、更会借力、更少内耗。遇到年轻能力弱、只会派活，还有你善后的空降领导，你不用抵触，也不用摆烂，更不用较劲，找对相处的方式，不仅呢不受委屈，还能悄悄的为自己铺路呢。他说呢，我先说说最核心的一个认知，也是我花了很久才想通的，说公司啊从来不傻，空降一个资历能力都不如老员工的年轻人，绝对不是乱安排的，要么是对方有资源、有背景、有上层的人脉，能给公司带来老员工给不了的价值，要么他擅长汇报、对接高层、统筹资源，这些软实力只是基层工作能力不行。那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业务不如我们，做事漏洞多，需要啊去善后的这种表面，但是呢老板看到的是他能对接上层、搞定外部的资源、听话、好管理啊，适合做管理的优势。其实职场分工本来就不一样，员工呢靠的是拼实操能力，那领导拼的是站位和资源，不是你不够优秀，只是你的优势是在基层，他的优势在管理层，仅此而已。是想通了这一点的话，那心里80%的怨气基本上就消了。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集前来听我节目的朋友们，你们部门或你们单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有的话，我建议你把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听完，也许在你心中啊就会能解开一个大大的疙瘩。那职场杜底然说我之前最吃亏的地方就是太较真儿了，每次领导安排不合理、方案出错、考虑不周全，我第一时间就是吐槽抵触、暗自不服，还忍不住当众的纠正。那现在回头来看，真的是特别的幼稚。能力弱的年轻领导自尊心往往是极强的，最怕老员工看不起、不服管。哎，你越是当众拆台、指出漏洞，表现出他自己啊，表现出自己比他强，他越会呢忌惮你、防备你、针对你。哪怕最后全靠你善后补救，帮他保住了工作成果，他也不会感激的，只会觉得你这人是难管理、不听话，私下里还会给你穿小鞋。这也是很多老员工职场止步的关键，能力极强，情商太低，跟领导是硬碰硬，最后是受累还不讨好。那职场杜底人又说了，他说我现在的相处模式啊，特别的通透，不较真儿，不抬杠，不外露情绪，他安排工作我无条件的承接，我也不质疑，我不反驳，也不当众挑错了，他制定的方案有漏洞，我从不直接的否定，只会私下整理好补充的方案，包括一些风险的问题呀、补救的细节呀，用请教的语气跟他对接。哎，简单说就是呢，面子我全给他，里子我掌控，让他在团队、在高层面前有绝对的权威，所有决策的功劳都归他，所有落地的细节风险兜底我来做，他呢不用操心实操，只需要负责去上报、对接邀功，哎，自然就会信任我呀、依赖我呀。这是和弱势年轻领导共事最省力、最省心的方式。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觉得会委屈，凭什么我干活他邀功啊？其实成年人的职场眼光一定要放得长远，领导能力弱、不懂业务，需要你善后，这本身不就是你的机会吗？能力强的领导什么事都是亲力亲为，人家思路清晰、把控全局，根本轮不到你发挥啊，你只能被动执行，没有任何的话语权。但能力弱的年轻领导不一样，他不懂实操、不懂细节，
离开你的兜底根本是做不好工作。那久而久之，整个部门的核心这个落地工作，包括关键业务细节、工作节奏，全部都掌握在你的手里嘛。慢慢的你会发现，名义上他是领导，实际上部门的工作命脉、话语权和同事认可度都在你的身上啊。那职业妒忌人他说呢，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态，日常工作他负责对外汇报、承接任务、对接上级，所有棘手的什么落地啊、整改啊、善后啊、攻坚工作都是我来主导。时间久了呢，公司高层、隔壁部门都知道我们部门的核心骨干是我，所有靠谱的工作成果都是我兜底做出来的。领导不仅不会打压我，反而事事的优先找我沟通，重要项目呢优先交给我，什么评优、加薪、核心资源都会主动考虑我，因为他很清楚他离不开我的兜底，稳住我就是稳住他自己的位置。除此之外呢，他说我还有一个很实用的这个分寸感心得啊，专门避开职场的坑，大家听好了。他说呢，善后可以，兜底可以，帮忙补救没问题，但绝对不无偿的背锅，这一点很重要啊。说在工作里所有的漏洞、风险、前期的决策的失误，他说我会私下的帮忙补救、优化、完善，但所有的对接的记录、修改痕迹、问题备注，我都会完整的备存。我可以默默善后帮他出成果，但绝对不会替他承担决策错误的责任。那我呢，做事主动积极，兜底心甘情愿，但是边界问题是清清楚楚，不邀功、不炫耀、不拆台、不抱怨，同时也不背锅、不委屈、不内耗。哎呀，35岁的职场人最宝贵的不是多做一点工作，而是稳住心态，减少消耗，悄悄的沉淀，借力成长。遇到不如你的年轻领导啊，你真的不用去焦虑，不用去失衡，不用去较劲。他占位置，你占实力啊，他占名分，你占核心业务啊，他负责光鲜汇报，你负责落地兜底儿啊。短期看，你是在帮他打工；你长期看呢，你在借平台、借项目、借资源打磨自己啊，积累别人没有的实战底气和职场的人脉。那职场真正的高手呢，从来不是和领导争什么高低、论什么对错，而是叫顺势而为，看清了规则，利用规则，在职场复杂的职场关系里呢，护住自己的利益，稳住自己的节奏，悄悄地实现进阶。那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这种憋屈、心理不平衡、工作内耗严重，那希望呢，刚才我讲的职场妒忌人他的这个内容啊，能够去真心实意地去点醒您呢、啊，帮您呢跳出情绪内耗，看懂职场的底层的逻辑。

为住了的血汗，为住了的跌宕，为住了当初的厚望，为住了的骇浪，为住了的症状，为住了在意。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今晚为你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音乐魔方。那今天的音乐魔方为大家推荐一首歌，李健的《八月的照相馆》。那么这首歌呢，全部的创作动机来自于1998年徐晴豪执导的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歌手李健呢，看完影片之后被深深的触动了。他在专辑随笔里原话写道：一直说不清楚为什么这部平淡无奇的同名电影会牢牢地抓住我的心，让我有冲动为他写一段音乐，就把它献给所有钟情于此片的朋友吧。电影里面讲述的是身患绝症的照相馆青年郑源遇见了交警女孩德林，两个人产生了温柔克制的暗恋。男主人公知道自己生命将近，刻意的疏远，最后呢独自安静的离世了，只留下一屋子定格时光的相片。整部影片呢没有激烈的哭戏，用相片夏日离别讲了爱、遗憾、生命短暂与记忆永恒。那么这种克制呢，温柔又淡淡的悲伤，完全成为歌曲的内核了。那2003年9月收录进李健第一张个人的专辑《似水流年》，是他单飞离开水木年华组合之后的早期的代表作。那这首歌呢，里面尤其歌词啊特别的打动人心，比如像风吹过照相馆的橱窗，窗外溜走的时光，还有呢你幸福的靠我的肩，说这样过生命里的每一天，还有呢就是档案消失在时间里，相片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那很多人会混淆，顺带说清楚电影的创作故事。那导演徐晴豪的灵感来自于韩国歌手金光石的微笑的遗照，年轻生命骤然逝去的冲击，让他写下了短暂相遇、安静告别的故事。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李健的《八月的照相馆》。

好的，各位听友，夜色渐浓，灯火阑珊，又到了与各位道别之时，感谢您这一段静谧的时光里的陪伴。那愿今晚的内容能为您卸下几分疲惫，安放几分的心绪，让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心有归处，行有方向。夜色温柔，岁月安然，愿你今夜好眠，明日醒来依旧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我们明天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0: 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
10: 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可能当代人会觉得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呢觉得做什么事好像都挺难的，觉得很累哈。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些感受，但是也会发现身边会有一些所谓的奇特的人，做事呢轻轻松松，但是呢很有成就。我们普通人好像就是拼尽全力，但是呢越活越累。是在能力吗？是在运气吗？在于什么呢？如果是说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事儿特别疲惫特别累，可能靠意志撑着，而那些干什么事儿都特别有劲儿的人，可能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两个字儿，叫热爱。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下，就是找一个让大家觉得不觉得那么苦的一种活法，成为高手的捷径，活在什么里面，大家可以来填空一下。相关话题升级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

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不管说今天的天气如何，希望今天大家都能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的心情来跟我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是哈，生活当中难免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儿。怎么活，怎么工作，好像听起来这样一个话题有点大，但是呢，其实回归到生活的细节和生活的每一个每一帧当中，其实就是让自己活得没那么累吧。今天的话题呢，想了很久，酝酿了很久，见过太多人了，听了太多事儿了，好像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很多人或者是说大多数人在当下都活得挺累的，都活得挺苦的。不是说生活本身不苦，而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活法。如果你觉得非常的苦，非常的累，可能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消耗自己的方式，走一条更加轻盈的路吧。最近呢，行程安排的非常满，上午的时候呢，见了一位心理学方面的老师，见到他的工作室当中呢，张贴了一张图，上半部分呢，全部都是一些关于温暖呐、爱呀、包容呀、感恩呐这样的词语，带给人的是正向的能量。而向下的话，都是一些比如说愤怒呀、埋怨呀、憎恨呐这样的一些负面的词语，带来的都是负能量。而让一个人会觉得能量最低的一个词、一个情绪是什么呢？说实话，我看到答案之后还是觉得有点小小的震惊，居然是羞愧。所以想一下，生活当中很多的父母好像没有觉得说自己对孩子有点过分，我也没有打你，我也没有骂你，但是我可能从我的态度方面，包括从我的言语方面，我在羞辱你、贬低你、折损你，没有尊重你。孩子内心真实的感触是什么呢？也许不是愤怒，但更多的是羞愧。我今天才知道，羞愧是带给人负能量最多的一种情绪。所以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太消耗了，不但消耗自己，消耗别人，消耗家人，消耗朋友。所以怎么能够摆脱这些很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看似非常无形的一些枷锁，让自己能够走得更轻盈一点呢？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吧，所以真的是有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很优秀的人士，企业家呀、艺术界人士呀，有很多人可能在他的某个领域当中已经算是顶尖的这样的人才了。观察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同样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状态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有一种人非常勤奋，非常有毅力，但是好像完全是靠一股劲儿硬撑着。前段时间呢，了解了一位本地的挺有名的企业的负责人的故事。属马的今年应该是78年吧，应该是还没有到50岁。据说啊，工作非常非常的拼呐，经常是输着液，然后呢吃着药，咬牙坚持给员工们开会的。所以跟他聊天，你会觉得生活真的很苦呀。哪怕大家看他事业非常成功，家庭很成功，他也觉得说生活当中充满了一种苦涩的味道。咬牙坚持，而且告诉自己，这么多人靠我吃饭呢，企业必须得我扛着，我必须顶得住。好像说事业做得也不错，但是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的紧绷的，有一种深深的疲劳感，深深的疲惫感。毅力驱使，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弦，但是呢绷得实在是太紧了，好像随时就会断掉。看他们的眼睛，你能从他们的眼神当中读出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叫什么？叫熬。仿佛说每一天呢都是要过一道坎儿，这种状态也许能撑5年10年，但是往往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身体方面的健康、内心方面的安宁，这种双重的一些损耗吧。
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种人，你跟他们待在一起，那种能量就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自己的企业，对自己的事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不管说公司盈利多少，外面大环境什么样，干得热火朝天，即使在特别难的时候，好像仍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非常积极的、蓬勃的、向上的生命力。他也会说了，那就是打了鸡血的一种亢奋吗？不是哈，这是一种很稳定的、很享受其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它是会感染的，会传染的。你跟他们聊完天，你自己都觉得浑身是劲儿，觉得生活这不挺有意思的吗？会把很多的苦难变成生活当中的各种调味料和小滋味。想一下，你看两种人同样在大家外面看起来都是非常成功的，究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同样是做事儿，有的人是硬撑，有的人是在玩儿。所以我也在想，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们，这个撑和玩儿差在哪？其实说本质呢，可能不在于说能力，不在于说资源，甚至呢也不在于机遇，可能就是驱动力的来源吧。一个是外部的，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消耗的，一个是滋养的。和大家说一下非常熟悉的一位商界人士乔布斯。乔布斯在上大学的时候呀，退学了，他没有去上那些有用的课，当然这个有用是打引号的，反而对书法字体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跑到了东亚做了苦行僧。在很多人看来说，这完全是没用的事儿。当然了，很多家长听到这会觉得说简直不可理解，这不就是不务正业吗？他为什么他会成为乔布斯呢？为什么他会创办了苹果呢？好像他内心有一股力量拽着他走，遵从了自己内在的内心的感觉，哪怕说当时看不到，也没有任何的方向，没有任何的通道。很多年之后呢，他设计了第一台 MAC 的电脑，当时痴迷那些字体，那些关于排版的美感全部都用到了苹果电脑上。后来呀，他说他回顾这段经历呢，就是当你遵从你自己的感受去做事儿，每一件事儿都像一颗珍珠。可能说当下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一条线把这些珍珠呢全部都连了起来。所以说，当这个时候呢，仿佛就成了一条项链了。然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过去做的那些看似无关的事儿，都是如此的美妙呀。从来都不是浪费，而是为了某个未来的时刻悄悄准备着。好吧，我们从名人的传奇故事回到自己的身上，想一想自己的生活。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仿佛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非常明确，我们不能做错事儿，不能走错路，我们要时刻清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有前途的是什么，能发展的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太习惯用大脑来计算什么叫生命当中的利弊得失，却很少问一句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我感觉怎么样，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导要听话，要懂事，要走正道，那些所谓的没用的兴趣爱好往往在某个节点被我们的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各种因素放弃了，消磨掉了，斩断了。久而久之呢，我们越来越擅长权衡利弊，越来越不擅长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写书法的毛笔字，后来小孩嘛，写完之后经常弄得哪都是，屋子里也会有异味，所以我妈妈特别生气。她说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当中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况，很多老年人看去充满了活力。是啊，看到很多的50后60后哈，充满了活力。然后呢，她说走到校园当中，看到那些应该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像是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她就用了一个词，我觉得也许没有那么恰当，但是有点直击内心，就是死气沉沉。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些孩子真正是找到他们生命的热爱吗？为什么现在的小孩会觉得学习特别没有意思、没有动力，会觉得学习这件事压根儿不是我的事儿呢？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在你的整个的言语之外，我好像听到了一种格外清晰的声音，叫好想辞职呀，好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呀，好想真正为自己活一下呀，好想真正感受一下我生命如果真的放肆一把会活成什么样的样子。如果说有勇气的话，那就试一下。32岁多年轻呀，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什么不能够从头再来。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呀，听了乔布斯的故事，我倒是挺有感触的。我女儿从小就爱画画，但是我一直觉得没有用，没前途，总让她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听完节目之后，我也在反思，是不是我用有用没用扼杀了她的热爱，自己不快乐，是不是也因为太功利了呢？教育它绝对是有沿袭制的，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统治孩子，可能我们就曾经被什么样的思想来统治过。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孩子有像热爱或者是爱好的话，会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活力和色彩，也会让他更有劲儿在学习上。在一件事情上我们花费的精力时间，有的时候跟产出不成正比。想没想过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来衡量一件事情的标准，那就是效率。所以如果说让您的小女儿一天能够画一个小时的画，可能她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学习方面的任务了，说不定效率更高，试一下。每天晚上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聊聊天，说下心声，感觉真的很好。其实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是在不断的找到自己，靠近自己的真实感受。人呐，都是有血有肉的，有温度的。但是现在社会让大家的行进速度都特别的快，好像我们都开始变得机械化、模式化、僵硬化，甚至是冰冷化了。所以摸摸自己，是不是还是滚烫的？找到什么呢？找到心动的、好奇的、能够忘记时间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其实可能就在这个小事儿当中藏着我们真正的热爱吧。而找到热爱的第一步，就是愿意为它持续的深耕，把自己活成一个真正的高手。还记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到的那一点吗？就是我们靠什么能够活成一个真正的高手？特别是已经到了中年了，大家会在想，我们应该怎么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一点，或者是说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当中，怎么能够把劲儿用在刀刃上，靠什么来驱使呢？两个字儿：热爱。所以越是到了一定年岁之后，越是渴望成功，越不能放弃生命当中的热爱。希望大家都能在嘈杂的世界当中听一下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吧。也希望大家每一天不是靠硬撑撑过去的，而是真正的活在其中，爱在其中。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听一首来自张瑶的歌《金鱼》。生活有的时候放松一下，游来游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4: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继续呢和大家聊天哈，聊完了心理，聊一下身体哈。但是呢，它关乎我们的身体，也关乎我们的心情。可能呢，很多的女性朋友们一听到运动两个字，脑海当中就会想到那些健身房当中挥汗如雨，或者是练到精疲力尽的撸铁呀、奔跑呀这样特别痛苦的画面。其实我想大多数的朋友们，无论是男性和女性，其实不太希望说自己练成满身肌肉的所谓的健身达人，好像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泡健身房吧。但是我们也清楚，就是到了30岁以后，特别是上了年纪，一定要存肌肉，好像就像一把小鞭子，时不时的抽打我们一下，提醒我们一下，肌肉流失不仅让身上感觉到松了没劲儿了，更重要的是悄悄影响着我们的新陈代谢还有骨骼健康呀。那究竟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运动能让我们省时省力又省心，还能够实实在在的保住肌肉，让心情也变得更好呢？别说哈，真有哈。最近呢，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上有一篇文章介绍了一种被严重低估的叫懒人增肌法，名字听起来就特别专业，其实呢叫离心运动。

0: 程。当黎明的红日冲破地平线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绚丽的光芒就像是一个婴孩从母体咕咕坠地时那嘹亮的啼哭。每个人都要经历从降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日月有阴晴，人的生命也一样，不都是精彩和阳光灿烂的？日月有轮回，那人的生命是否也有轮回呢？我的前身是谁？谁又是我的来世？一个人走在路上，也常常会想，世界上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也喜欢一个人在路上行走。两个不相干的灵魂就像是两条平行的铁轨，永远无法相遇的让两个人都孤独地走在自己的路上。有一种思绪喜欢一个人在路上无序地放飞，有一种感动喜欢一个人在路上静静地体味，有一种牵挂喜欢一个人在路上淡淡的思念。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的心就是一只飞翔的鸟。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的思绪就是一阵穿过旷野的风。我喜欢一个人走在自己的路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生活当中太多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有些许的寂寞呢？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到彼此的身边，也希望节目能够在每一天的21点到22点能够来到您的身边，走进您的心里。来自张宇杰的身边，希望大家能够形成一股小小的力量，在颠簸的两端互相的温暖，寻找生活当中的热爱，觉得这个世界总是有光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大家晚安好梦了。今天就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呀？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吧，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

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

0: 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 家伙享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

0: 人所著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
2: 现在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膏、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应了。
3: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2: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道不好走。用了以后，走道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愿意吃饭了现在。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好了，这天天服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胡家老膏的这个保驾哈，非常很有信心。
3: 好的。
2: 真是感激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3: 是的，是的。
2: 胡家老膏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3: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2: 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呢，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态度可好了，
3: 是吧？
2: 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某些感冒，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料环境，使得我们能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3: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膏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膏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
2: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3: 好的，
2: 讲一下好吗？

0: 中医世家有老高，全是名医，是古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季，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那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1: 啊，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0: 的
1: 帮助。
0: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3: 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这是3天2头就住医院呢。说这个病啊好点，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3: 太难，
1: 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
1: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你看
3: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就留着陪我。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我还有糖尿病呢。哎呀，这刀口外风啊。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强颜笑脸的，就是安慰我，我自己。

0: 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0: 现在我用这个胡山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啊啊。
0: 嗯。
1: 您说说，这个
0: 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1: 嗯。
0: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个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1: 嗯，
0: 血糖还高呢。
1: 嗯，
0: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打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
1: 嗯，
0: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0: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0: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0: 我手术前那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1: 啊。
0: 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1: 嗯嗯。
0: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0: 我以前呐、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1: 啊，
0: 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胡老，真的，您、
1: 啊、
0: 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1: 哎、
0: 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0: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
1: 哎、
0: 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
1: 哎、
0: 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0: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

0: 双重作用。
1: 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 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斩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 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呀？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 哪样都能把人折得个够呛，因为毕

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

0: 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膏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 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5: 哦，东北的朋
4: 友。我叫刘伟。
5: 哦，好的。哎。
4: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5: 嗯。
4: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5: 啊。
4: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5: 啊，
4: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5: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4: 好好好，老师。
5: 嗯，
4: 哎。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是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5: 嗯。
4: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5: 哎，好，您请讲吧。
4: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5: 哦。
4: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5: 啊、
4: 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个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
5: 啊，
4: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2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这、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5: 嗯，
4: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这个肺癌，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期的，哎，
5: 嗯，
4: 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成天这么化疗、放疗，就是人也都完了，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5: 就是
4: 就
5: 是，
4: 哎、
5: 就他体质很弱了，是吧？嗯，
4: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在家里吧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顾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5: 没错。刺激太大
4: 了，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5: 嗯。
4: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
5: 啊，
4: 哎，再就睡不着了。
5: 啊。
4: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5: 嗯。
4: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

0: 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1: 嗯嗯嗯。
0: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1: 啊。
0: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膏。
1: 啊、
0: 哎。
1: 哦。
0: 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
1: 啊、
0: 吴老师。
1: 啊。
0: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侯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
1: 啊。
0: 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1: 啊，
0: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
1: 啊，
0: 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呀，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哎呀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1: 啊，
0: 就那一点，就那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
1: 啊，
0: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哎、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了。
0: 哎，另外还啥，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1: 啊、
0: 一点都气了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好，
0: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哎，
0: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的原来都是就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哎，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椒老膏，哎，我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0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属于正常范围了，啊，
0: 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但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
1: 啊，
0: 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压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
1: 哎。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1: 啊。啊。
0: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1: 嗯、
0: 哎、
1: 嗯，没错。
0: 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我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 在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膏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
1: 啊，
0: 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家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对，太对了，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啊，
0: 确实是。
1: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0: 好，
1: 咱们会更健康的。
0: 好，
1: 啊，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1: 啊，您太客气了啊！
3: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这是我终生有幸。我能用上胡家老膏，就是我的幸运。
1: 嗯嗯嗯，
3: 很敬重您，胡老。
1: 啊，
3: 我是辽宁大连人。
1: 哦，
3: 我今年81岁了。
1: 哦，
3: 我呀，一体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膏这个药，我就用上了。
1: 嗯嗯嗯，
3: 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了绝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膏、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
4: 条件硬了，
5: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啊，是吧？啊。

0: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到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胃吃饭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好了，这天天苦恼，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你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还有人生的哲理，再有一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信心。
1: 好的。
0: 真是感谢不尽父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1: 是的，是的。
0: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态度可好了，我都很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啊，提醒你注意别感冒。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
0: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1: 好的，
0: 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医长，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就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1: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老朋友
0: 好，再见。

0: 啊，姐姐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1: 的
0: 帮助。
1: 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0: 哦、嗯，
3: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0: 啊、
3: 变化可大了。
0: 嗯
3: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0: 嗯。
3: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3: 嗯、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呐、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
0: 好。
3: 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3: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这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了。
0: 啊啊啊！
3: 说这个病啊，哎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0: 嗯。
3: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0: 哦、
3: 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
0: 啊。啊啊！
3: 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0: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
0: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你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0: 嗯
3: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0: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0: 啊。
3: 哎呀，这刀口外
0: 痛
3: 啊。
0: 嗯。
3: 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0: 没错、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了。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0: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0: 啊。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个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0: 嗯，
3: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打胰岛素，血糖呢、控制特别好，
0: 嗯，
3: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0: 嗯，那
3: 我还打
0: 着
3: 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0: 嗯，
3: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0: 啊，
3: 我手术前那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
0: 啊。
3: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可瘦就。

0: 多股。
1: 嗯嗯。
0: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0: 我以前呐、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0: 是啊，胡老，真的，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0: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0: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0: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语音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今天大连清晨哈、有短暂的阴雨，白天是大晴天，气温在23到30度之间，西风5到6级，风力偏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啊，空气湿度呢偏高，今天也正式入伏，晴晒，大风叠加的闷热感比较明显啊。西风阵风不小，出门别带宽檐的软草帽，容易被吹飞，防晒霜还有冰袖墨镜出门必备。正午日晒的强度比较高，裸露的皮肤岂容易被晒红晒伤啊。今天穿搭以清爽哈、这个舒适为主。

0: 短袖加上薄的长裤或者是短裤就行。早晚呢微凉，不用厚外套，海边风很大。逛星海和东港的朋友呢，这个要注意哈，长发的女生要扎起头发，避免头发被吹乱哈，遮挡视线。另外呢，防暑补水是刚需，入伏首日闷热哈，户外干活或者是逛街一定要带好饮用水，少饮冰饮哈，这个猛灌。老人和小孩呢，尽量避开11点到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长时间在外。高速和跨海大桥、滨海路阵风强劲啊，这个开车一定要握稳方向盘，货车和电动车尤其要注意侧风，这个不要跑偏。另外呢，今天对于晾晒来说是非常利好的，白天晴天又大风，洗完衣服和被褥啊晾在户外，干的是又快，干的又爽。早晨8点到10点，傍晚这个5点之后，星海广场、东港海边散步骑行，海边能够缓解闷热哈，大风天的海边呢体感更加的舒适。附加装棒槌岛海边赶沙踏浪哈，切记要做好防晒。近郊登山、西山公园、金龙寺选择早晚的时段，别正午爬山，防止中暑。还有呢，今天正午别去打球哈，徒步海边垂钓要注意大风浪，不要靠近悬崖礁石，绿植盆栽大风天要移至避风处，防止被吹倒。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尘埃落定，西班牙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2-0击败了法国队，成功的挺进本届的世界杯决赛哈。本届对决呢堪称是天价豪门的较量，两队的总身价超过27亿欧元。姆巴佩领先的法国攻击线被西班牙严密的限制，波罗还有这个欧亚萨瓦尔哈先后破门助斗牛士取胜。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闯入世界杯的决赛，接下来呢将带另一组半决赛的胜者角逐大力神杯的归属啊。这个明天的凌晨呢，阿根廷和英格兰哈将角逐另一张决赛的入场券哈。这个最终花落谁家哈，鹿死谁手哈，这个大家是怎么看的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来告诉我们。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聚光灯只留给他一个人，吉他的前奏就像是水幕纹一样荡开，他坐在那里，目光越过万千荧光棒，望向最后一排的某个坐标，他知道他来了。那一年他还年轻，扎着马尾，在暴风雨的演唱会门口等一个不会再来的男孩，哭花了睫毛膏哈，他让他想起某个女孩曾经共享的忧伤。他想着带她去擦拭雨痕，但他的嗓音只够唱出那句在17岁初恋的第一次约会。他看见她轻轻的笑了，就像是在抚慰一段早已经褪色的记忆。后来当他唱到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他知道他唱的是他，那个带着他看演唱会的男人如今已经成了别人的新郎。他攥紧手包，指甲嵌进掌里，他在他台上看他就像看一朵正在凋零的玫瑰，他心疼他还得听完全场。33岁，他以为自己嫁给了真爱，可舞台上唱出真爱是条曲折的弯路，他摘下了婚戒，悄悄地放进了红酒的杯底，那枚戒子沉下去的姿态像一颗被时间赦免的心。他唱完了最后一个音符，台上哈，这个没有吻别只有拥抱，他看向他那个从少女唱到女人，从这个相信唱到怀

以最终唱成母亲的女人，她怀着她的孩子睡着了，而她知道台上的那个人一直在唱她的故事。灯光渐暗，她退场，而她站起来，终于明白那些音符和音符之间的沉默，才是她给她最深沉的懂得。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叩击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雨来的毫无征兆，街灯把湿漉漉的柏油路拍成了一面而破碎的镜子，每一颗水洼里都映着一个背影，散收在脚边，没有人去接。该说的早已说尽，剩下的只是嘴唇最后一次触碰余温，像一枚熄火的火柴，还固执地留在硫磺的气息。张学友的声音在这次响起来，不是唱，是叹息。那句“前尘往事成云烟”被他叹得那么轻，轻得像指尖划过的旧伤疤，不敢用力，却痛得粉身碎骨。在铜管乐涌上来，不是悲壮，是崩溃。他唱的我和你所有路灯集体熄灭的瞬间，那首歌不是关于告别，告别尚有一丝希望，而这个我所有路灯集体熄灭的瞬间，那首歌不是关于告别，告别尚有一丝希望，而这个吻别哈是终局。唇齿分离的那一刻，两个人都知道这一生不会再有下一次。张学友的嗓音就像是半杯冷掉的咖啡，苦得干净，苦得没有回甘。他不嘶吼，不控诉，只是把破碎的心掰成一片片音符，轻轻地放在旋律的河流上，任由他们飘走。后来每个下雨的深夜，总有人戴着耳机让这首歌反复淹没耳膜。他们未必都经历过那样诀别的吻别，但都认得那种滋味。当旋律行至我的世界开始下雪，窗外即使是盛夏，心也会飘起熟悉的寒意。那场雪下了好几十年，从未停歇。张学友唱的是他自己的痛，我们听见的却是各自生命里最锋利的那次告别。而吻别这两个字，终究也完成了华语乐坛最沉重的一枚印章，盖在每个曾经用嘴丈量过的绝望人的心上。风在起时接近摇曳，你是否也听见了那没有回头的再见？

福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离别的站台总是漫长的，月台上挤满了人，却安静的像一部默片。行李箱的轮子碾过地砖，发出沉闷的声响，每一声都像是在倒数。有人用力的挥手，手举得那么高，仿佛这样就能拉住远去的列车。有人背过身去，肩膀轻轻的颤抖，那些不敢说出口的不舍，都藏在风衣里的褶皱里。张学友的声音就像是在这时轻轻的响起，钢琴的前奏就像是晨雾漫过田野，不疾不徐。他唱的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那个中字说的那么轻，轻的就像一片羽毛落在心间。弦乐缓缓的铺开，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把所有的离愁都指向了远方。他不忧伤，只是把祝福包进了音符里，让每个即行的人哈都揣着上路。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最后一首歌祝福送给大家啊，这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勇敢地斗争到底吧！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行，心情之好。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他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4: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早安，
7: 早安，
8: 早安，
5: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带着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我出发啦！
5: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0: Loc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鲫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咱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俗话说的好啊，叫雨过天晴啊，雨过没过去呢朋友们？过去了啊。台风过没过去呢？也过去了，
1: 过去了。
0: 你看我都没提这个名儿，为啥呀？因为巴威已经被除名了。哦，所以我就不提他的名儿。因为他在咱们这块霍霍的可不浅呐啊，从南到北啊霍霍一个遍儿，但是唯独咱们大连市内这块他就不好使。
1: 是，
0: 哎，你看网上有那么一个 AI 做的视频，有一个乌云特别吓人，然后有一个人的脸，我要踏平大连，然后。本地有一个风说的，你谁呀、啊？
1: 结果上去就一电炮，
0: 然后 你想到我们这儿来，你是谁呀、啊、你、嗯？然后给那个对方吓得瑟瑟发抖，然后就走了。
1: 对，
0: 特别好玩，
1: 没有战胜本地的风呗。
0: 所以很多人说了，说外地的风干不过咱本地的风，确实是啊，咱本地这个是风土宝地呀、啊，啊，风水宝地。
1: 另外呢，这个巴威啊，虽然说在这个辽宁省啊，确实也是肆虐了一下，但是呢，好多的朋友说了，这是乐观开朗的东北人
0: 是。
1: 面对这个巴威的时候啊，心态还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然后就拿了南方的一些城市做对比，说你看，这个江浙沪这边很多朋友在家都吃鸡食了，囤了很多东西在这吃。你看，再看这个北方人，尤其是这个沈阳人，在水里玩呢，啊，游泳啊，滑板呢、啊，啊，冲浪啊，小摩托艇啊，
0: 对，
1: 这真是开心。说为什么呢？说这天生的开朗乐观。
0: 对，
1: 说巴威来的时候啊，可能远远的一看。这几个省啊都有点瑟瑟发抖，这目光啊有点躲闪，远远的就看见一个省在那儿什么翘首以盼，甚至眼神当中还有一点这个期许。巴威就说了，你瞅啥？远处那个省就大喊一声，瞅你咋的。巴威说，哎呀我去，
0: 你等着。
1: 完这个省就说，来了老弟。后来仔细一看，这个省是辽宁。
0: 哎，这是咱们的乐观的精神，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巴威啊给咱们辽宁应该说带来了大量的这种水洪水啊，同时呢也是很多地方受灾啊等等，包括经济上的损失，这是不能否认的。
1: 对，接下来呢可能后期善后的工作还是比较艰巨的，毕竟造成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损失。
0: 所以说巴威被正式除名啊，这名起得不好，巴威巴威八面威风，台风要是八面威风了，那还能好吗？

0: 但不是那个八、
1: 哎、我知道咱就是这个意思嘛。
0: 嗯，再来看一下天气吧。现在呢雨过天晴了啊，从昨天夜间到今天市区呢温度已经达到24到27度，但是今天的温度挺高啊，朋友们，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始了、
1: 今天三伏第一天，而且今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40天呢。
0: 今天三伏天拉开了帷幕了啊，头伏头一天咱们大连阳光就在线，朋友们现在外面就已经是27度左右了、
1: 热，
0: 看到车上外面这个温度了，
1: 再加上刚刚下了那么多的雨水啊，这家伙空气湿度肯定特别高，
0: 它会有一个蒸腾的作用吧。
1: 对，
0: 偏西风5到6级啊，有了阳光强力的助攻啊，市区的温度今天呢会迅速的攀升到30度，我觉得不止啊。
1: 嗯，
0: 提醒大家呢，在享受空调带来凉爽的同时啊，也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密闭的这个空调的房间里啊，因为也要注意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调得过大，今天可能会比较难受。又到了一年一度啊，得靠着空调来续命的日子了，
1: 到了洗桑拿的时候了，是不是啊？天天桑拿天啊。那么周四呢，阳光继续霸屏，风力和缓，市区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9摄氏度。周五天气转为云区，市区温度依然在24度到29度啊，最低温度都在24了。那么目前看双休日，咱们大连呢是以多云为主，太阳偶尔露脸，那风力也不大，最高温度是在29到30，最低温度是23摄氏度。这个天气多云呐、但是紫外线辐射强度依然是很强的，注意注意那个防晒的工作吧。
0: 嗯，欢迎各位发送信息过来吧。雨过天晴，三伏天已经来到了啊，说说大家的这样一个状态，今天是不是还得吃饺子呀？一到了一些这个节令啊时节呀，咱们就该吃饺子了。
1: 这么热的天儿，这么潮湿闷热的天儿、吃饺子不嫌得热得慌吗？
0: 哎，吃过水的呗，
1: 吃点冷面吧。
0: 哎，过水水饺。你看面能过水，饺子煮完了之后热不也可以过下水吗？热胀冷缩能不能吐了皮儿？最外发来了打卡的这个图片啊，感谢问候，还有这个东华，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周三来打卡了。还有洞洞啊，也发来了说今早还比较凉快，那可能是皮口比较凉快
1: 啊。
0: 反正大连室内，反正我感觉早上出来就挺热了，
1: 是吧？还是分地方。
0: 拨开云雾也发来了早上好的信息啊。夏尔听来说了早上好啊，阳光啊，好久没看见你了。阳光隔壁台，
1: 对，你确定往我这发的是吧？
0: 他说早上好啊，金鱼啊，有你们就像阳光一样灿烂。多好，一个问候问候了三个主持人。谢谢啊，
1: 谢谢。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大连都市之声。

0: 对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1: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2: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1: 绝对让你小醋腹肌，
0: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1: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3: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0: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七点震撼来袭。
4: 你在挖什么？
5: 我在挖话题。
4: 什么挖话题？
5: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4: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哦耶。
6: 刚刚说到天气啊，接下来咱们说一个事儿的标题。听完这个标题，朋友们，你就会惊出一身热汗出来。什么标题呢？叫超级厄尔尼诺或再现，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听着吓不吓人？你说、啊，
7: 还行吧。其实可能很多人呢都已经习惯了。
6: 嗯，
7: 这两年听的最多的就是厄尔尼诺
6: 和历史极值，
7: 拉尼娜，超强厄尔尼诺，特别厉害的拉尼娜。
6: 这个超级厄尔尼诺，首先厄尔尼诺就很厉害了啊，还加了个超级俩字儿，而且刷新历史极值啊。咱们看看怎么回事啊。首先说，要是今年这样一个天气舞台啊，厄尔尼诺一定是主角之一。目前呢，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呢，最近呢是，综合了海洋监测、大气环流还有多。

0: 我们这儿就石油多，
1: 肯定亏不着他。我跟你说，亲王一个电话改国籍到我这儿来，是不是终身世袭制？
0: 是，天天在亲王身边帮养狮子，
1: 你还吹什么球啊？
0: 养狮子拿那个黄金 AK-47的，我看短视频总有这个，大头巾的牵个大狮子。
1: 但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呢？哎，这是不是真的呢？难道一个踢球的时候真的会有亲王下场吗？这你得考虑是真假。
0: 你看我在这高高兴兴跟你说半天，不一定是真的。
1: 对，咱们说了嘛，接下来哪个是错误的嘛？也许
0: 是
1: 真，是
0: 啊，
1: 哪也是假。
0: 科威特亲王曾经在1982年亲自下过场
1: 啊，
0: 让裁判把一个球给吹成越位了，进球就算越位了，不好使了。
1: 这是真假呢？
0: 对，
1: 第一个，
0: 第二个说裁判呢有场比赛呀，掏了3张黄牌，才把这个球员罚下去。
1: 有这事儿吗？
0: 咱们都说两个黄牌就盯一个红牌嘛，
1: 对
0: 吧？这是说发生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克罗地亚啊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啊，英格兰的这个裁判啊对克罗地亚的球员呢，有一个球员出示了3张黄牌，才给他罚下去。
1: 哎，
0: 为啥呢？
1: 啊，
0: 裁判忘了查数了。
1: 裁判呢有个小笔，是不是在那个
0: 牌
1: 黄牌后边记上名，
0: 哪个队几号？
1: 对，
0: 他罚完之后啊会写上，
1: 对，他怕忘
0: 了。克罗地亚这谁？摩迪，已经一罚了，这摩迪第二把，这下去红的，
1: 哎，
0: 那第二个黄牌可能忘写了，
1: 谁到了？反正
0: 第三个把又给一个，
1: 哎，
0: 完认为这是第二个给罚下去，其实是三个了，
1: 对。而且呢，那小子挺有意思，给了第二张黄牌呢，你没让我下去，我也不下去，
0: 对呀，
1: 我接着踢，
0: 你也没说忘下呀，
1: 而且他没下去。自己球员肯定不说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最后你最终就我不知道啊，忘了。
1: 对方呢也没注意，按说呀，跟他对位的那个防守队员是不是应该记着点？哎，太黄牌，他有2张黄牌了，没让下去。
0: 对呀，
1: 他也不吱声。
0: 哎，现场那么多观众、球迷也没反应过来，
1: 都没反应过来
0: 啊。
1: 2006年呢，
0: 那可能踢得太激烈了。
1: 谁到了
0: 啊？
1: 这个事儿会是真的吗？裁判真的可能会忘了数数？
0: 哎，你看这个事儿特别像真的。现场踢那么激烈，然后呢，这个穿着不同的球衣，队员你都不认识，不是一个国家的，来自第三方国家这么一个裁判，是不是？然后有可能写错了呗，比如说3号，手一滑了一个，写个8号，三和八多像啊，是不是？7号。一滑了带个拐弯，2号判错了，
1: 会是真的吗？
0: 有可能。
1: 第三个，说这个瑞士点球大战，5球全丢，
0: 全踢丢了。
1: 这是也是2006年啊，德国世界杯，说瑞士对阵乌克兰点球大战，前5罚全部被对方给扑出来了，导致0-5落比分，直接被淘汰。
0: 完，对方5个全进了
1: 啊，哪怕不全进，咱说吧，反正就是0-5，哎，他罚了5个球，全被给扑出来了，这是真的吗？
0: 这个也不可能，好像这个点球前5个是必须都踢完，对不对？然后根据比分在各家一个就是一个再踢，对不对？哎，所以也有可能5个必须踢完呗，所以对方全进了，他没进，结果踢了个0-5。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1: 对呀，
0: 大家来猜一下啊。
1: 别
0: 搜哈，别去问豆包，别去百度，
1: 哎，
0: 看看你是不是真球迷。再说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说在1966年。朝鲜队曾经淘汰过意大利，创造了亚洲奇迹。
1: 这好像朝鲜跟意大利放一起，在足球这个领域，好像有点天差地别的意思。而且66年的时候，朝鲜就进世界杯了，你让我们中国队太汗颜了吧？啊，
0: 是，
1: 而且还人家给意大利击败过，人家还进过球。
0: 啊，朝鲜。
1: 这猛吗？
0: 那时候足球体育那么1966年
1: 啊，
0: 那时候我们刚帮你打完抗美援朝，才10几年，看你们国家体育发展那么快，
1: 哎呦我的天儿！来说说吧，这是2届冠军意大利啊，当时呢只需要拿到1分就能出线，
0: 打平就行。
1: 结果被朝鲜1-0给击败了，朝鲜队闯入8强，亚洲球队早期世界杯最大冷门之一。这是真的假的呢？
0: 这个我是没听说过，可能也跟我看球比较少有关系。
1: 这个
0: 更别说在1960几年。完了，咱们亚洲的朝鲜队有这么一个成绩，真没听说过。
1: 哎，这里边你需要什么呢？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元素很多，一个年份是否正确？
0: 是啊，
1: 一个是不是朝鲜队，一个淘汰的是不是意大利队？
0: 哦，
1: 你都得考虑这里边，对不对？
0: 哦，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错误
1: 答案呢。
0: 对，
1: 比如淘汰的不是意大利呢，
0: 干扰你。
1: 刚淘汰是中国呢，
0: 就中国，
1: 中国没进去那会儿，
0: 中国不。进了一回不是2002年吗？
1: 对对对对，
0: 我上大学的那场我看了，
1: 所以这里边没说嘛，他有可能里边有些混淆的。

0: 案，大家认为哪一个是错误的啊？
1: 是，
0: 其他三个都是正确的。
1: 对，
0: 也就是说这里边至少有仨事儿，咱俩没扒瞎，
1: 嗯，
0: 都是对的。
1: 对，这个四个世界杯历史上发生的事儿，有一个是错误的。
0: 对，
1: 哪个是呢？
0: 再来说一遍啊，
1: 哎，82年法国对科威特，法国领先之后啊，科威特亲王直接冲场地了。说再大抽筋就跟那个裁判
0: 叭叭一顿掰会儿，
1: 哎，不行啊，我跟你说，石油控制你，
0: 什么石油控制，跟他有什么关系？
1: 裁判马上取消，给亲王面子，哎，结果赛后呢，这个名裁判被终身禁哨了，
0: 这真的假的呢？
1: 真的假的呢？
0: 第二个说啊，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克罗地亚对阵澳大利亚，英格兰裁判呢对克罗地亚球员呢出示了3张黄牌，才把他给罚下去，因为裁判呢忘了数数了，
1: 是有可能查错了，哎，第三个瑞士点球大战，2006年呢瑞士对阵乌克兰，点球大战瑞士前5个点球全都罚丢了，哎，都被扑出来了，结果导致0-5，哎，负于对手
0: 被淘汰，这是真的假的？有没有可能啊罚5个球全被人扑出去，那点是多背啊，
1: 但按理说应该可能出现在概率学生，这五个全都没踢，
0: 守门员就是厉害，
1: 或者踢飞了，哎，或者都被
0: 扑出
1: 去了，对吧，哎，
0: 这个说的是全都被扑出去了
1: 啊，全被扑出去了，
0: 哎，
1: 那守门员厉害
0: 啊，
1: 福德角那守门员。
0: 第四个，1966年朝鲜啊1-0淘汰了意大利队，这是两届冠军意大利队，创造了亚洲最大冷门之一啊，真的假的？
1: 这题真的不好猜，
0: 哎，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点，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咱们来说一说东北超，咱们大连的吉祥物莲宝啊，走进了苏州博物馆的事儿。
1: 对，山海入姑苏是遇见清爽的蔚蓝呐、啊。
0: 嗯，
1: 在7月10号到12号啊，山海有约畅游辽宁啊，辽宁旅游主题宣传推介活动啊，在苏州博物馆哎举行了。
0: 嗯，
1: 这次活动呢是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啊，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来组团参会的，展示了咱们大连呐滨海文旅的资源，还有非遗文化以及城市的魅力。当天下午呢进行的文旅推介会上啊，大连牵头锦州、营口、葫芦岛四座滨海城市以海为板块主题，以四城山海遇见辽宁清爽蔚蓝为名展开了推介。
0: 对，整体推介内容呢围绕着像苏辽合作啊、足球热浪、东北凉夏、慢冲旅行四大核心关键词来展开的，既整合了四个城市滨海旅游的共性优势，又突出了各地资源的特色，创新推出6-1的精品旅游产品的体验。然后呢就是每一个城啊住一座精品酒店，品一道特色美食，读一处文物古迹，行一条自驾公路，吸一片青海浴场，逛一个特色街区，为长三角游客打造了一站式辽宁滨海度假体验的方案，推出了8天避暑度假产品。
1: 对，欢迎南方啊苏州的朋友到我们这里来玩啊，现场呢我们也展示了很多非遗的作品啊，像这个面塑非遗传承人啊，现场展示这个面塑的这个制作啊，也是吸引了现场很多朋友的眼光，包括大连本土的一些优质特色的产品呢，也是集中的亮相了。
0: 海参呢，樱桃啊，
1: 对啊，吸引了大批的苏州的市民啊驻足来品尝。
0: 嗯，
1: 随同参展的咱们大连的一些这个国际的旅行社呀啊，也是向大家介绍了特色的滨海度假的精品的线路。
0: 对，另外咱们这次这个足球元素啊，也是一大亮点啊，咱们的莲宝亮相了苏州博物馆。呆萌可爱的形象呢确实吸引了好多人呢驻足互动拍照打卡，现场互动的氛围呢非常热烈啊。
1: 对，咱们这个莲宝我一向觉得真的做的
0: 挺萌，
1: 特别漂亮，
0: 很可爱、
1: 啊、这小斑海豹圆圆的脑袋，
0: 对，
1: 虽然带点小斑点小胡子，
0: 嗯，
1: 非常适合这个卡通萌的这样一个形象、
0: 嗯、就是没头发
1: 哪个海豹有头发呀海豹就没头发。
0: 哎，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向大家介绍了东北超啊系列文旅的一些优惠的活动，哎，包括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期间呢，江苏的市民呢可以凭借身份证享受大连多项文旅专项的权益，哎，所以说欢迎这个江苏的朋友到我们这里来玩，包括现场还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啊，精彩纷呈，是纷纷的亮相，同时呢也是立足咱们的滨海的旅游、足球文化啊、非遗底蕴等等资源优势，不断的会推出更具有吸引力的文旅产品。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今天来说一说世界杯历史上这个说法错误的事。亲王冲进场内改判进球，裁判掏出。

0: 三张黄牌罚下球员，瑞士点球大战五球都被对方给扑出来了，0-5啊。还有是朝鲜淘汰意大利，哪一个是正确，哪个是错误呢？
1: 听着哪个都挺神奇的。
0: 对，
1: 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吧。
0: 嗯，
1: 浩瀚说了，哥俩好啊，我猜
0: 朝鲜
1: 那个是错的，猜一个啊，朝鲜的也是，就第四个呗，
0: 就那意思，朝鲜能淘汰意大利，都没怎么听说过朝鲜进世界杯，是吧？就郑大世那一年进过一次世界杯，后来66年的事儿啊，不一定是真的，所以他觉得不是朝鲜，有可能是别的亚洲国家。
1: 那可真不一定啊。
0: 嗯，
1: 你看咱们就这一届世界杯，就出了多少这个冷门的比赛，对吧？有多少这个冷门的队伍都进到下一轮了？
0: 是郑山哥说，我猜一下是第三个，第四个是对的啊，第三个是有问题的。
1: 点球大战，
0: 点球这个是假的，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啊，你可以详细说一说。
0: 夏芷听来说，我不是球迷，我猜是第二个，
1: 掏了三张黄牌，才把一个球员给罚下去，
0: 说这是不可能的。
1: 裁判记错数了，手一嘚瑟啊，八写个三。
0: 不堪云雾说点球那个是错的，
1: 哦，也猜第三个。
0: 来，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
1: 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
0: 正确答案就是啊，第三个点球大战那个是假的。朋友们，你猜对了吗？咱们来说一说啊，关于第一个，比如亲王冲进场改判进球这个事儿，这也是真真切切发生的真事儿。
1: 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
0: 这是真事儿啊。
1: 是，这个确实是在1982年呢，西班牙世界杯期间啊，在法国对阵这个科威特的小组赛当中啊，法国在第81分钟啊打入一个球了，然后裁判进球有效。然后呢，这个时候啊，科威特的这个球员呢马上就示意了，说我们听到看台上啊有哨声，有人吹这个野哨，以为就是说比赛停止了，所以我们就放弃防守了。所以对方才进球了。这么一说呀，马上场上呱就站起了一个人。是科威特的足协主席王室成员法赫德亲王，当时戴着头巾，脑上扒一个小黑箍，哗哗带着的人就冲进了，就是那个
0: 冲进球场，
1: 冲进了球场，和当时是苏联的主裁判，叫做米罗斯拉夫斯帕图帕尔德，进行了激烈交涉，就给这么人吧，进行交涉，而且非常的激动啊，并且一问关系说，你这个球你要算啊，我们队就退赛，相威胁。最终呢，这个裁判迫于压力，被迫竟然改判了，取消了法国队的进球。所以这个也创造历史记录了。什么记录呢？世界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因为场外非裁判人员，而且还是某国的政要，直接干预比赛，导致判罚变更这么一个事件。世界杯唯一的一次，
0: 唯一的。
1: 当然了，这个事情很严重啊，后续有处罚呀，因为你毕竟是足协的人员嘛，跟足球有关系吧。国际足联对这个法赫德亲王处以了8000英镑的罚款。
0: 对一个亲王来说，当然这是洒洒水了，是不是？
1: 但是你想，
0: 意义是很好的。
1: 1982年8000英镑，那个时候这个钱
0: 也不算少了，
1: 不多，不少啊。
0: 但是比赛结果已经是无法更改了啊！当然了，规则的影响啊，就是以后啊，就是强制一个规则，严禁非参赛人员干扰比赛执法啊，强调赛事的独立性和公平性。
1: 是，
0: 但这个事儿吧，虽然是这么规则了，那今年世界杯不也出现过吗？啊，有球员被特朗普特赦。踢球去了吗？大家知道了吧？这个事儿
1: 也出现过，
0: 对吧？本来这个人是不允许啊，就是参加这次世界杯的。然后呢，特朗普说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后来那国际足联不也没有办法了吗？不让他去踢球去了吗？
1: 是。
0: 后来不也被淘汰了吗？但是这不也是相当于是政要干涉了足球吗？
1: 那特朗普嘛，没办法。
0: 你没看有做那个短视频特别逗吗？然后裁判拔出这个红牌，然后呢，有个球员拔出是个特朗普，当时裁判就懵了。行，哥，你好使。
1: 行啊，他那么大岁数完还那么任性。
0: 但是特朗普确实很厉害，这不又跟伊朗打起来了吗？又重燃战火现在。
1: 是，没办法。
0: 当
1: 然了，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0: 第二个呢，就是裁判掏出三张黄牌罚下球员这个事儿啊，也是真实的。而且这还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之前也有过，这个是难免的，是人就会犯错嘛，对不对？忘了，没数数，等他发现三张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但这个裁判估计事后肯定受到处罚的。
1: 对，
0: 那
1: 就属于严重的这个失职
0: 影响了，
1: 对
0: 对对，
1: 错误了啊。
0: 第三个这个点球五个球全被扑出来，为什么是错的呢？为什么是错的呢？因为点球大战呢，一轮第一轮呢是各踢五个球，各踢五个球算是一轮，然后呢看谁进的多。 比如说5-4，那就赢了。最多应该啥呢？就是3-0。哎，5局3胜制嘛，
1: 对，
0: 是不是？那3-0，那对方就不用踢了，后边那俩就不需要再踢了。你都进，那也不好使，你最多3-2嘛。
1: 都进你就进俩呗，
0: 对吧？往往3-2，所以说的话呢，顶多是0-3，不会出现0-5的情况。
1: 反正第一轮确实是各罚5个，
0: 嗯，
1: 但是说如果我进仨，你一个都没进，
0: 就完事了，
1: 就没有必要再踢了。
0: 对，
1: 即使你进了，你也就是俩嘛。
0: 对，
1: 有可能我还接着进呢，
0: 嗯，
1: 对不对？有可能是4-2。甚至是5-2，
0: 但总之
1: 我
0: 3-2肯定要赢你了。
1: 对，哎，往后就没有必要踢了，所以不可能踢出现5-0在点球大战当中的这么一个得分。
0: 对，
1: 哎，
0: 不存在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1966年呢，朝鲜淘汰意大利这个事儿，这个是不是真的呢？是真实发生的。
1: 嗯，
0: 也就是朝鲜呢，人家比咱进世界杯进的早啊。
1: 对，
0: 哎，
1: 这个是发生在1966年英格兰的世界杯上，哎。这个朝鲜队是以1-0击败了意大利队，
0: 嗯，
1: 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冷门，
0: 是，
1: 也是亚洲球队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
0: 嗯，
1: 这是在比赛第41分钟，朝鲜队的这个队员啊，当时译音叫做朴斗，对吧？攻入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啊，当时呢，意大利的队长叫做布尔加雷利因伤离场。意大利队呢是被迫是10人应战，
0: 嗯，
1: 但不管咋地，你10个人9个人，反正人家确实是赢了，
0: 是，而且呢，这场胜利呢也是帮助朝鲜队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晋级了8强，
1: 嗯，
0: 而两届世界杯冠军意大利队呢惨遭淘汰，回到国之后啊，面对巨大的压力，那他能输朝鲜被淘汰，
1: 对，
0: 他能没有压力吗？但当年那个朝鲜真的很厉害啊，后续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在1/4决赛当中，一度是3-0领先葡萄牙
1: 啊。
0: 朝鲜
1: 领先葡萄牙，
0: 朝鲜
1: 领先 C 罗，但那时候没有 C 罗呢哈。
0: 哎，那个谁也想不到啊。
1: 嗯，
0: 但是就在3-0领先葡萄牙的情况之下，最后被葡萄牙连灌5个，最后3-5被淘汰。
1: 啊，是3-5还是
0: 3-5？
1: 哦，
0: 啊，你这个说的是他自己进了4个，还有一个球，
1: 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做外号叫黑豹的叫尤西比奥，
0: 嗯，
1: 他是连进4球。
0: 对，
1: 啊，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
0: 还有一个进球。
1: 但是这个朝鲜队当时一直
0: 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啊！
0: 嗯，太厉害了，
1: 3-0一度领先葡萄牙，
0: 是
1: 啊，1-0淘汰了法国。
0: 对，嗯，所以这也是让朝鲜人记住了这个朴斗一这么一个名字，
1: 嗯，
0: 是进球队员，
1: 嗯，
0: 啊，攻入全场唯一进球的人。
1: 嗯，
0: 这是朝鲜足球史上的标志性的人物。哎，
1: 嗯，朴斗一，
0: 哎，嗯，一战成名
1: 是。
0: 哎，这场比赛呢，不仅让朝鲜队震惊世界，也长期成为了韩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历史典故。
1: 嗯，这事儿真能催一辈子。
0: 因为2002年韩国跟意大利比赛的时候啊，韩国刚才曾经打出了1966这个字样。
1: 哦，
0: 这是2002年世界杯，
1: 是
0: 正好咱那会儿不也在吗？
1: 嗯，
0: 哎，但是咱没有，
1: 肯定向这个当时1966年这个事件致敬啊。
0: 嗯，对，当时不是给意大利也淘汰了吗？打出了1966年这么个名。
1: 哦，
0: 嗯，
1: 好了，大家就了解一下吧。这是世界杯上的一些小知识啊。

0: 总说这个护肤啊是一场持久战，很多人呢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啊，那个这个再努力就白搭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呢火了十几年的经典的韩妆大牌好物，这个就不是1966了啊，这是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不用费心搭配水乳精华，一套就能搞定基础的补水加上修护滋养，全年龄段的女性啊都非常的适配。不管你什么年纪啊，使用这个都可以养出啊细腻的好肤质。
1: 对，后这个品牌啊一直主打的就是什么呢，就研发适合我们亚洲女性肤质的一个护肤品啊。这都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呀，涂在脸上淡淡的香草气息啊，瞬间能够感受到这种渗透力，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呢下足了功夫，添加了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提取物啊。好多评论都说呀，用了天气丹之后呢，皮肤状态特别稳定，有一种光泽感，脸上摸起来是滑滑的。而且这个后这个品牌嘛，被誉为叫什么呢，叫韩国贵妇品牌，叫很多的贵妇去用这品牌。
0: 官方这么一套啊，平时要2000多啊，今天呢是限时破价秒杀啊，临期的老款清仓捡漏，到手一整套呢只要349啊，包括什么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这个大正装啊，还可以送您是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儿，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